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平时在市场里见到的蒜有很多种，如独头的、紫皮的、白皮的、新鲜的、晒干的等等。那么哪一种蒜最值得买呢？答案是各种蒜的保健效果都差不多，我们可以换着花样买。一般市场上紫皮的独头蒜最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保健效果最好，效果跟价格没有太大关系，只是物以稀为贵而已。大蒜不用每天吃，一次吃一小半蒜就行了，不一定要吃一头。如果吃下去难受的睡不着觉，那吃蒜本身的好处还抵不上带来的坏影响。我们可以采取将蒜捣成蒜泥，做成蒜汁这样的吃法。总之，吃蒜越自然越好，不用刻意为之。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我们买饮料或是酸奶时，常常看见瓶身上印着零蔗糖，那零蔗糖就是无糖吗？答案是并不是。零蔗糖的意思是该食物不含蔗糖或者只含微量的蔗糖，但并不说明该食物不含淀粉、葡萄糖、麦芽糖等等同样具有升糖作用的糖类，所以零蔗糖不能和无糖划等号。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爷爷，这是什么？
3: 啊，这个，这是爷爷收藏的粮票，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买吃的必须要这个。
2: 那是在商场买还是网上买呀？
3: 哎呦，那肯定是在商店里呀。以前买热门货还得早起去排队呢，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2: 现在有些奶茶店也要排队的，不过我可以网上订了送上门来。
4: 外卖，
2: 我的奶茶到了。爷爷，您也有一杯哦，不用给我粮票哟。嘿，
3: 好好好好，
5: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生重50到150克。红豆就是常见的一种杂豆，除了杂豆饭、杂豆粥这样的常见吃法，我们还推荐红豆牛奶。原材料很简单，只需要一小碗红豆、一斤牛奶，把泡好的红豆用高压锅焖熟，然后把红豆和牛奶放在一起，适量加热搅拌就可以了。牛奶和红豆搭配在一起，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红豆里的营养素，特别是膳食纤维，不会因为煮的时间过长而损失。相反，红豆煮烂后更加容易消化吸收，其蛋白质含量还高于谷物，富含钾、镁等微量元素，而牛奶则是补钙的最好来源。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不同的年龄，共同的志向，不同的岗位，共同的理想，不同的民族，共同的节日，不同的地域，共同的方向，不同的语言，共同的赞歌，不同的性别，共同的美好，不同的时代，共同的辉煌，不同的家门，共同的旗帜高高飘扬，庆祝国庆，普天同庆。
3: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4: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5: 虎口脱险，这荒诞而真实、离奇而平凡的故事，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次平平常常的空袭开始的。这架英国轰炸机夜袭了法西斯德国，要不是飞机受了伤，早就该飞回英伦三岛去了，要不是返航途中飞越法国上空，又遭到这一通高射炮的猛烈射击而再次负伤，我们就得另外去寻找故事的主人公了。要不是我们长话短说，这故事还不定什么时候开始呢。
6: 机尾中弹，我们机尾中弹了。
7: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做好跳伞准备，做好跳伞准备。好了，跳吧。
6: 等一等，我们在哪儿汇合？
7: 什么？
6: 在哪儿汇合？
7: 哦，对，土耳其浴室，我过去跟你们说过的。哦，
6: 靠近巴黎的清真寺。
7: 对对对对，我们下去吧。
5: 飞机在冒着浓烟，可三个飞行员都还完整无缺。当时整个法国都被德军占领了，这跳伞下去的三位不又落进虎口了吗？是的，否则怎么叫虎口脱险呢？哦，该认识一下这三位飞行员了。年纪最长留着大胡子的是飞行中队长，年纪最轻的是个英俊小生，叫 Macintosh， 年龄介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叫 Pete。 其实啊，他们还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可是没有他们自天而降，地下的主人公是不会毛遂自荐的。三个飘然而下的降落伞，对满城的德国兵来说，要瞄准这几个靶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过据了解，故事的细节都是经过查证核对，没有一丝失实，所以请相信，完全是由于愚蠢的德国子弹打不中机灵的英国飞行员。可是这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它是只要吃肉，哪管是机灵还是愚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特地喂的。这位大胡子中队长总算幸运，没掉进这个虎口，掉到水池子里了。哦，抱歉，让那些温顺的水兽们受惊了，也把这位管理员先生吓着了吧。
8: 哦，今天早上怪冷的，对吗？哎，快快来来。谢谢
9: 美国人。
8: 哦，英国人，你快走吧，动物园就要开门了，来的都是德国人啊，不但你要遭殃，我也要遭殃啊。好，快走吧，你快走，把降落伞给我，别落下东西。

0: 除了正前方是一概看不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从天上下来的皮特，也没有发现正在为粉刷楼房的脚手架上挂着的皮特。
1: 爬上去，爬上去！
0: 要不是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慌乱中弄翻了一桶正好扣了将军一身的灰浆，皮特大概就不会被发现了。
2: 哎，天哪！
1: 我太抱歉了。
2: 是奸细，抓住这条狗！
1: 脏了你衣服，
2: 两个人都给我抓来！
0: 奥古斯丹看来不是个志壮胆大的人，现在他也只好领着皮特往屋顶上爬。刚刚爬到屋顶，一颗还有那么点灵气的子弹在皮特的胳膊上蹭了一下。
1: 你怎么降落在这儿呢？啊，你受伤了。
3: 对了，
0: 在这屋顶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找一条下来的路，对常年从事油漆粉刷的奥古斯丹来说倒不困难。不过来到这所公寓的楼道，怎么就单单敲开这个单身姑娘的房门，那的确是碰巧了。
1: 我英国人，我受伤了。
3: 我法国人，德国鬼子。你可不可以
0: 挨户搜查的德国兵上来了，不知道是姑娘害怕还是条件没谈妥，屋子里突然又是脆又是砸的吵翻了天。
4: 开门，要不我砸门了。
1: 好了好了，来了。哦，对不起先生，
4: 我们要挨户搜查。
5: 受够了，我也受够了。
1: 别吵了，要命鬼，你没听见来客人了？你别理他先生，你们请进来吧。我真羡慕你们，身边都没老婆。
5: 喂，你这当兵的，你来的正好，你过来接一下这箱子，把它放床上。我不过了，散伙。
1: 行了，你这保护，你这不是让我当众出丑吗？
5: 我跟这蠢货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1: 等先生他们一走，我就揍你。
6: 阳台上没人，中尉先生。
7: 没有人，中尉先生。
4: 弟兄们，我们走。走。
1: 我对不起，
4: 我们走了。
1: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4: 到上面去，都出来，我们上楼去。走吧。
5: 行了，他们上楼了，快。
3: 谢谢小姐。谢谢皮特·库宁汉，英国空军。
1: 奥古斯特·布卫，油漆粉刷工。
5: 行了，他们走了，街上一个人没有。
1: 那我们也走了，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5: 不行。
1: 那我把他带哪儿去？
5: 德国人可能去你家。
1: 去我家？
3: 哦，对不起，我给你惹出麻烦来了。
1: 连我也回不了家了，这下完了。这太难了，真太难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3: 对不起，我现在得走了，我要去找那土耳其浴室。
1: 什么？
5: 他说什么？
1: 他要去土耳其浴室。你不用洗，你身上很干净。
3: 不不，
1: 干净。
3: 你理解错了。我们中队长指定我们在清真寺会合。
1: 说他们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
3: 对了，
1: 英国人真格儿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带着伤又不会说法语，他一出门就会给抓住。那我替你去，让我去土耳其浴室吧。
3: 你？你肯去？哦，你真太好了。
5: 我看还是给他换身衣服，都赶到我爷爷家去。
1: 他住哪儿？
5: 香舍里谢的木偶剧团，我也是剧团里的。
1: 那怎么叫我怎么去认你的中队长呢？
3: 啊，对对，这样，他留着个大胡子。
1: 啊？
3: 街头暗号鸳鸯茶。
1: 鸳鸯茶？
3: 对，有那么个歌，知道吗？
1: 歌，
3: 对，鸳鸯茶，
1: 鸳鸯茶，
3: 对，
1: 鸳鸯品，我爱你，你爱我。

这里是不是又在等着接受某一位德国将军的检阅？不不，这样的音乐跟法西斯军队是不会连在一起的。这是歌剧院著名指挥斯坦尼斯拉斯先生在进行排练。

0: 听说有名望的指挥家性格都有点怪，不过这位矮小的斯坦尼斯拉斯先生也就是脾气大点，你不冒犯他就不用害怕。看来指挥先生这会儿的兴致还不错。
1: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的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姐。不行，铜管乐的声音要亮一点，像打雷前的闪光。

0: 你们去搜查，开灯！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阿玛，Stanislas Lafont，指挥先生，我们在巴黎上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
1: 俘虏了两个飞行员，有一个藏在这儿，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排练。听见了？哼哼，好，那么就结束了吧。受枪杆子的威胁，今天的排练只排了12分钟，就这样，晚上的演出够瞧的。去，去，去，去，去，去这棍子。嗯，散了吧。
2: 岂有此理！打断我的排练！哦不，你别动，说什么？不许动！
1: 好。
2: 今天好像是注定得不到安宁的日子。指挥先生不知道这个根本不认得的英国飞行员是什么时候钻到他房间里来的。这年轻人虽说面貌清秀，但那握枪在手的样子。 却并不可爱。去那儿搜。不过，等这个率领士兵埃门搜查的少校敲开指挥的房门，屋子里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年轻人坐在竖琴跟前，斯坦尼斯拉斯先生虽说是在进行个别讲授，可比指挥一个乐队还要忙活。像鸟叫，叽叽叽叽叽叽，
1: 见鬼！
3: 不，再高一点儿，见鬼！你有什么事？真好听，
1: 什么事？
3: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叮铃铃铃铃铃。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
1: 不是，
3: 他是不是？不是。
1: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
3: 这儿有吗？
1: 没有。
3: 这儿有吗？
1: 我看没有，
3: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
1: 好，好，好，好，看，这儿有吗？
4: 你别生气，指挥先生。
1: 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你别见怪，别见怪。我走了，指挥先生。好，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好，
4: 太谢谢你了。听我说。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

0: 我去土耳其浴室。
1: 我叫 Macintosh。
2: 嗯，
1: 我 Macintosh。
2: Macintosh 懂了。
1: 接头暗号是鸳鸯茶。
2: 接头暗号。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
1: 是的，
2: 这儿不许唱的，就是这个。
1: 嘘，轻点轻点。
2: 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就要冒生命危险。
1: 是的，
2: 要是你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滴，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1: 是的，
2: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1: 是的，
2: 你怎么老说是的？是的，
1: 是的。
2: 好吧，你听好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你们就离开这儿。
1: 是的，
2: 一言为定。
1: 是的，
2: 好，我去土耳其浴室，我认了，胡子我也认了，什么都认了。那么你等一等，你给我进去。
1: 哦，
2: 你给我进去，
1: 我会憋死的。
2: 赶快进去，好，不要动，我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
3: 指挥先生把飞行员关进大立柜，就到土耳其浴室找大胡子去了。可是现在等在浴室里的只有队长，而没有大胡子了。队长刚把他给剃了，这可真叫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和油漆粉刷匠奥古斯丹好找。他们在浴池里找来找去，居然让他们找到了，找到一个留着两撇浓胡子的人。他们就像两个月亮绕地球似的转来转去，幸好那池子还不算小，够他们绕的。可是这还能对上暗号？

0: 三个人都纳闷，那两撇胡子更是奇怪，怎么一下子遇到两个神经病，都是这么哼哼唧唧的一个调。这个情景，中队长在一边全都看在眼里了，他也不敢冒失的上前就问，再看看吧。只见哼歌的两位凑到一块儿了。
1: 是你？
2: 是啊。
1: 好吗？
2: 留的那大胡子呢？
1: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2: 你这说些什么呀？
1: 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2: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1: 啊，不，
2: 你说什么呀？
1: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真要命，因为是
2: 你是法国人。
1: 你不是英国人。
2: 不是。
3: 先生们，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2: 不，我没说，
1: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2: 迷路的人。
1: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2: 留大胡子。
3: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啊，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1: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0: 时候不早了，指挥先生先赶回歌剧院，来告诉藏在立柜里的 Macintosh， 他的两个伙伴晚上到歌剧院来跟他会合。哪知道立柜里大变活人了，原来是 Macintosh 嫌里面太气闷，指挥刚走他就出来了，不小心被德国兵发觉，他跳窗户逃走了。那肥胖的德国少校却硬挤在柜子里等着。
2: Macintosh 先生，是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我也给你带来好消息。英国人呢？说，
3: 我犯病了。
4: 哦，你没病。他在哪儿？
2: 这个是竖琴。
4: 英国人在哪儿？
2: 哦，这儿有英国人。
4: 你快说。
2: 好，我说。
4: 我对你的解释很不满意。
2: 我都说完了。
4: 我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秘密警察。
2: 哦，
4: 你要不肯说，那我就只好把你送交会叫你开口的有关部门了。
5: 当然了，这要等到今天晚上你为我们司令演出之后了。
4: 可在这之前，先生，你由我看管。
0: 指挥先生现在只好听由德国少校的指挥了。他后悔自己多管闲事了吗？斯坦尼斯拉斯先生确实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可无论如何不能干出卖的勾当啊。他只在想，早知如此，土耳其遇事之行的徒劳往返就大可不必了。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没有希望，德国兵要抓的三个英国人连人影还都没见着，而失散的飞行员却正在取得联系。喏，你不认识这两个迎面走来的德国军官吗？仔细看看。对，他们是中队长和油漆工人奥古斯丹，他们是在浴室里搞的这两套军官服装的，现在他们正到木偶剧团去。木偶剧的女演员 Juliet 已经把胳膊受伤的 Peter 带到这儿来了。
6: 哦，中队长。哦，
3: 怎么了？
6: 没什么，没什么，我挺好。你是怎么了？胡子呢？
3: 啊，胡子，我把它修了一修，否则跟这套军服不配。
6: 你挺神气，
5: 先生。
6: 哦，我真是有幸会见两位英国飞行员，一名法国英雄。我孙女儿还在我的面前夸奖你的勇敢。
1: 真的吗？你在老人面前提起我了。他自己也出了不少力。
6: 嗨，他就好管闲事。好，先生们，我这个地方你们不便久留，不过
2: 朱丽叶特跟我可以帮助你们逃出巴黎。
3: 好极了，我们要能逃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想法回到英国。
1: 回英国？那我呢？总不见得我也去英国。
7: 你就去吧，现在你在这儿不安全。
3: 他说的对，奥古斯汀，你给我地图。
4: 哎，好的，
3: 谢谢。你们看，法国地图。
2: 我归纳一下，明天早晨8:05到里昂车站，坐去波尔戈涅的火车到莫索特下车，然后你们就一直去那儿的环球旅馆。你不必记了，我孙女儿陪你们去。
3: 太好了，
1: 你陪我们去。
7: 当然，好戏在后头，真够刺激的，对吗？
1: 够刺激的。
3: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先到歌剧院去找我朋友 Macintosh。
4: 去歌剧院？哦，
3: 皮特，你受伤了就别去了，你跟我去吧，奥古斯汀。
1: 这个事儿嘛，好，我同意，我去。
3: 这不费事儿，进门找到 Macintosh， 出门一走了之。
0: 啊，看出来了，奥古斯丹从迟疑变成满口答应，那是由于朱丽叶特的眼睛。作为木偶剧演员的朱丽叶特，可不光是有双灵巧的手，那眼神儿就不是用来指挥木偶的了。

0: 不过今晚去歌剧院确实十分危险，且不说指挥先生已经败露被严加看管，麦金托什正去向不明，弄不好会自投罗网，而且地下工作者今晚在池座里为对付那个德军司令还安装了爆炸物。
1: 再过30秒

0: 见鬼，砸锅了。
1: 爆炸不算成功，只不过让司令落了一身土，但是引起一场巨大的骚动，被看管的指挥先生趁乱溜了。可是他要不是和这两个假冒的德国军官相遇，也是难以逃脱的。要知道德国人把剧院的所有通道都看住了。
2: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0: 是我，是我呀！
3: 我们抓到你，
2: 那就算我干的。
3: 我们现在是军官。
2: 什么？他说什么？
0: 我们把你抓到了，你要做得像一点。
4: 等一等，走，抓住了。
1: 啊，现在好了，被这样两个德国军官抓住的指挥先生，可以公然在剧院里穿行，被抓的人在指引着路，钻到地下室这个安静的小巷子里来了。没有逃离剧院的 Mackintosh 也跟大家会合了。料想的会面本来是重重危险，意外的重逢竟如此事事顺利。不过现在也还不是互叙别情的时候。
3: 简直像下地狱。
4: 不，再走下去是一条下水道，这条下水道经过我们的歌剧院。
0: 它通到哪儿？
4: 哪儿也不通，是死路。
1: 走出去的路还是可以找到的，可就是等他们绕着从地下水道里钻出来，再更换一身装扮赶到火车站，车也刚刚开走。原先说好是由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领着他们先到一个叫莫索特的地方，那里离边境就不远了。可现在随同 Juliet 上了火车的只有胳膊受了伤的 Pete， 怎么办？这四个误车的人顺手牵羊，弄了辆破旧的汽车，车刚开到城郊，这头羊是怎么也牵不动了。
5: 哎呀，别忙活了，没汽油了。
3: 怎么了？
5: 没汽油了。
3: 把车推过去。
5: 什么？
3: 藏起来，藏起来。
5: 藏起来。推吧，你推呀你！
2: 请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5: 好吧，请你推车，大师。
2: 这还像句话？
5: 那你就推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2: 那边慢一点，
5: 慢点。
2: 好了，
5: 慢一点。停下，停下。
1: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先生和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先生，要不是偶然的卷到这个事件里来，他们是难以聚会在一起的。然而现在这生死攸关的共同命运已经使他们分不开了，但在今后艰险的历程里，他们之间也还会像刚才推车子那样出现一些小小的不协调。大家都说英国人的性格不像法国人这样活泼，不过在英国，指挥家和油漆匠也未必那么和谐。至于这两个英国飞行员，作为军人必须是下属听从上司，全世界莫不如此，容不得争吵。何况他们又都落难异乡，合舟共济，愈加亲密
4: 啊。现在呢，朋友们，我们来分配伙食定量券，你有了吧 Mackintosh？
6: 有了，法国通用的，
4: 伦敦印的啊，给你，给你，
6: 哈哈。
4: 再来分钱吧，
6: 这不是伦敦印的
0: 啊，想全了。
4: 给你们，这我们留下，这天气正好散步。走 Mackintosh，
3: 走吧。奥古斯丁，
0: 奥古斯丁，老叫我奥古斯丁，怎么不分给我？哎，没分给我。
2: 等一等，我少了一张。少一张。
0: 真少了？
2: 少了。你等一等我呀、啊、
0: 你快走吧，
2: 我的脚肿了。
0: 脚肿了，真想得出。
5: 哎，他们走远了。哎，
2: 别催命了，我的脚肿了。
0: 接着走吧， 起来，斯丹尼斯拉斯。
2: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
0: 你想得好，我才不跟你的指挥棒转呢。
2: 好了，亲爱的，我是跟你说过我跟你不一样。老实说，我跟你的的确确是不一样。扶我一把，你扶我一把。
0: 你的脸皮可真厚。
2: 放文明点，你放文明点。
0: 好，那好吧。
2: 你等等我。你看呐，你看呐，他们溜了，把我们甩了。
0: 哦，我的天哪，这可是没想到。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你别急，我们俩接着走吧，没他们也照样能闯过去。好，穿上你的鞋吧。穿上。我扶着你走吧。
2: 我走得了。明白了吧？英国人就这样啊，
0: 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0: 这一点你很像英国人。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
2: 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0: 什么？
2: 你要把鞋借给我？
0: 你穿的鞋有多大？
2: 跟你一样啊。
0: 好吧，给。
2: 啊，舒服了。
0: 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2: 快走啊！
0: 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2: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0: 不会的，
2: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0: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2: 行了，
0: 谢谢谢谢。
2: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
0: 怎么
2: 会给抓住的？
0: 你说的对，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2: 好，起来走吧。
0: 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2: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
0: 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
2: 就是大一点。
0: 哎，那太抱歉了。
2: 你呀、啊、快走吧。
0: 我说
2: 快走快走。
1: 那两个走到前面去的英国人不是过河拆桥，况且河还没有过去呢。他们又发现什么了？停在路边的是辆修女院的嬷嬷出来买菜的车。这二位看来是牵羊的能手，还真利索。可他们只看到驾驶室里没人，就把车开跑了。
4: 你干得好。
7: 您好说，现在去哪儿？
4: 去接法国人，怪想他们的。哦，怪想他们的。
8: 花贼啊，你们给我停车。
2: 你别嚷，嬷嬷。
4: 英国人，我们是英国人。
2: 英国飞行员，英国飞行员，英国空军。
8: 是英国空军。
2: 哎，来了来了。
4: 你好，
0: 见到你太高兴，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你们这辆车是哪儿偷来的？
8: 我那儿。早，先生们。
2: 你早，嬷嬷。
8: 快走吧，院长嬷嬷在等我呢。
0: 对对对对，
2: 快上车，
0: 上车，上车吧，上车。
8: 快上车吧。来。哎，
0: 谢谢嬷嬷。
1: 这是辆小型拉货车，一大堆南瓜和其他蔬菜把车厢也占得差不多了。感谢上帝，都找个空挤下了。车里头现在倒是一片宁静，两个法国老乡也相安无事。可要命的是，又在车外头等着呢。汽车绕着山脚，一个90度转弯，前面70-80米的地方突然出现德国兵的路岗。
0: 咱们是不是就往回开吧？
4: 不行，伙计，现在只能往前开。做好准备。
2: 知道。
1: 车是加大油门硬闯过去了，可德国人的摩托车也不是光让人听个响的，他们要撵上来还不快啊。汽车上没有别的武器，就是两位飞行员随身带着的手枪，这比炮仗当然要强点。

0: 拿南瓜砸他们。你也去 McIntosh。
1: 他说什么？
2: 拿南瓜砸他们。
1: 你扔吧。我说你怎么拿我的脑袋当南瓜了？你扔吧。
3: 这自然是可以从力学上找到解释的，在一定的速度下，一个南瓜相当于一颗炮弹。就不知道这些南瓜变得成变不成炮弹，反正车是给扔空了。指挥先生不是差一点把奥古斯丹的脑袋都扔出去了吗？这颗重型炮弹当然还是先留下来好。德国人全军覆没，几辆摩托，翻车的翻车，散架的散架，最后一辆也栽到山崖底下去了。英法联军战果辉煌，人车平安，无一伤亡，这个卓越的战例从此就留在战争史上。车到修女院已经是黄昏，这里离他们要去的莫索特不远了，他们约定的汇合点环球旅馆就在莫索特。默剧女演员 Juliet 一个人在旅馆里等着他们。那个胳膊受伤的 Pete 哪儿去了呢？这是个不幸的消息。 Pete 不通法语，他随着 Juliet 上火车以后漏了句英国话，被德国人察觉，当场抓走了。他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我们就只好再接着讲到达修女院的那几位吧。两个英国飞行员冒充病人，先留在修女院的医院里。两位亲密的不断闹点小别扭的法国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连夜赶往接头地点，先去探探虚实。
2: 是莫索特，
1: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2: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1: 你少说废话，推我一把。不，推车。哦，
2: 别忘了摁闸，要不又要摔下来了。你怎么了？
1: 哐啷哐啷响，我的车链子掉了。
2: 好，把车给我，我替你修一修。笨手笨脚的。
1: 我说，为了快一点，这辆坏车你来骑，我来骑你的车。
2: 好的。我说
1: 什么？
2: 你这样做是第二次了，
1: 是吗？
2: 上次要我的鞋，这次要我的车，
1: 这个很正常吗？
2: 那好吧。对不起。这个怎么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因为
2: 就因为我是手艺人，对吗？
1: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
2: 那好吧，
1: 当然这也不能怪你，这不能怪你。
2: 老这样下去可不行，跟你这样的人出门可太倒霉了，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
1: 你想把我甩了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个借口，自私自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2: 我惹出来的？
1: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儿。
2: 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1: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2: 什么？
1: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2: 请你别说
1: 了。你想找那姑娘？
2: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吧。
1: 我也不想再见你。
2: 哼，我想见你。快，快过来。
3: 指挥先生的耳朵对德国巡逻兵的脚步声竟反应得如此迟钝，他还往前闯，却被奥古斯丹一把拉住了。大敌当前，自然是捐弃前嫌，又团结得像一个人了。幸好影片中的德国兵都是目不斜视，他们都没有往街这边看一眼就走过去了。
1: 我谢谢了。轻点儿，到了，就这儿。没人，你有火柴吗？
2: 我一无所有。
3: 他们看见什么了？ 推门进来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突然，光亮刺目，如同白昼，挂满在屋子里的灯全亮了。一排德国军官站在围成 U 字形的餐桌前，这是钻进狼窝了。双方一时都呛住了。在宴席外站着两个法国妇女，她们就是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和旅馆女主人。
4: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等了你们好半天了，准是又喝醉了。是我的丈夫将军，
5: 还有我丈夫将军。
4: 去吧，到厨房去，快去洗碟子吧。醉吧。
6: 别走。今天我生日，给他们倒酒。女的不是当家人，应该男的当家，哪怕男的怕老婆。干杯，干杯，
1: 祝你健康。
3: 一身冷汗，一杯甜酒，机智的妻子可惜是假的，深情的丈夫只能挂个名。总算顺利地接上了头。
4: 睡这儿，六号房间。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7: 睡两个人
4: 啊？
7: 睡一张床？
1: 这是战争时期。
7: 你少说废话。
1: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7: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5: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1: 好，
5: 奥克斯丹，帮帮我。
1: 没说的，朱莉特，
5: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4: 他们在这儿挨户搜查，路上都设了岗，这都是因为皮特被捕了。
1: 皮特被捕了，这太糟糕了。
7: 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
4: 等天一亮，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跟你们英国朋友见面的。
1: 怎么了？
5: 戒严了，
4: 德国人停电了。
7: 谁在敲门？
4: 是大门。别出声。
5: 谁呀？
8: 我们从巴黎跟你订过房间。
5: 我这就下来。
1: 来找我们的啊？
4: 是找我的，外地的客人。晚安，你们休息吧，在我这儿准保叫你们满意。早上5点我来叫醒你们。走吧，朱丽叶。
1: 再见，朱丽叶。我能来到这儿，我一点不后悔。
5: 你这人真好。
4: 快进去。
1: 你上床吧。
9: 两个人睡我不习惯。
1: 得了，你别来这一套。来，乖乖的睡吧，小宝贝儿啊。
9: 我说你别胡闹了。给我盖上。
1: 哦，我忘了。你没结过婚？
9: 没有。
1: 我也没有，不过我快结婚了，因为 Juliet。 战争有好处。我说，我想问你个事儿，你看我长得还漂亮吧？
7: 不早了，大家睡吧，睡吧。
1: 好，睡吧。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打呼的，不过你只要一吹口哨我就会停的。
7: 总不能叫我吹一宿口哨吧。
1: 怎么了？生我气了？
7: 到墓间休息。
1: 墓间休息？
7: 该吃点夜宵了。我饿了，我一累呢，胃就得吃东西。
1: 你疯了？要吃也得等天亮吃啊。这儿到处是德国人，
7: 怕什么？我是老板娘的丈夫。我去了。
1: 那我也是朱丽叶的丈夫了。
3: 指挥先生去厨房，奥古斯丹要去找心爱的姑娘。这一回物质精神各取所需，不会相争，互不干扰。
1: 战争时期有个油漆匠，一表人才，他遇见了一个金发女郎。这姑娘为了救他的命冒充是他妻子。这下好了，战争结束了，胜利来到了。他们最后

0: 就团圆了，奥古斯丹。知道，没门儿。<笑>战争还没结束，奥古斯丹。你真的要我等到胜利吗？我要你去睡觉，真的去睡觉。
1: 这一晚上也并不安宁，只不过是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不细说它了。第二天一早，Juliet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为了躲避敌人，常常要装扮成敌人。Juliet准备的是两套德国士兵的装备。我挺合身，你的呢？给你钢盔。哦。你的。
2: 这是宪兵的牌牌，给你枪。当心枪里有子弹。啊！嘘，让他们给你带路，他们认识路，会领你们出去的。别怕，他不咬人。你们现在这样出去，就是巡逻队了。
3: 碰见真的巡逻队怎么办？
2: 他们会以为你们也在巡逻。好，走吧。记住。
0: 要牵住狗，让狗跑了，你们就会迷路的。再见，Juliet。再见。你还回巴黎吗？
2: 对，还回木偶剧团。
0: 我还有句话要说。说不成了，不是姑娘心狠，是这狗不通人性。人牵着狗，狗拽着人，偏是没让说完这一句话。 哎，可谁知道还有没有在补上这一句话的日子？他们在路上跟一队也牵着狗的德国巡逻兵相遇了，不是相遇，是狗硬给拽过去的。人以群分，这些狗硬是往一块聚。撒手要迷路，不撒手就全落到德国人手里了。他们被押送到当地的德军司令部。
1: 这个在巴黎见过的肥胖的少校，就是为他们特地赶到这儿来的。真是幸会呀！请过来，先生。请过来，先生。要跟他们拖时间。指挥先生，这次指挥棒在我的手里，你跟着指挥棒转吧。
3: 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那狗是谁给的？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啊！警察局长先生，
4: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少校先生，我想拖时间，我不是想拖时间，我都说出来，
1: 这就对了，到底想通了，指挥先生。
3: 说吧，11月15号星期一，我有个约会。嗯，对不起。说吧。11月15号星期一，我跟让皮尔少校有个约会。其实他是亨利中士。嗯，他真名叫马歇尔。
1: 是的。
3: 是的，不是，是的，有一点说错了，阿哈巴哈少校，不是星期一，什么？
1: 那是星期天。你说对了，还有，那也不是11月，那是在1月份，
3: 不，我是1914年生的。
1: 对，那年世界大战。
3: 对，大战。
1: 4年，4年了，可怕！4年，4年，谁是马歇尔？
3: 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
1: 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3: 好的，好的。
1: 那是在胜利广场。
3: 对，对面就是路易十四的铜像。你看到路易十四的铜像了？
1: 对。
3: 你不会看到的。
1: 怎么？
3: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不过这没关系。
5: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把我当傻瓜了，怎么不谈谈那两个英国飞行员？
3: 几个？
5: 两个。
1: 两个小意思。
5: 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
0: 这两个英国人离这儿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在这位嬷嬷赶着的马车上，车上可只有四个大酒桶。酒桶当然是装酒的，可有时候不也能藏个人进去吗？
1: 现在去德军司令部，把你们背后的两桶酒送给他们。我再换一张 Ausweis。
2: Ausweis 是什么？
1: 就是过关卡的通行证。
2: 要不给呢？
1: 他们爱喝我的酒，不会不给的。
3: 是好酒。
1: 拿到通行证就可以过关卡了，躲起来，就快到了。你早，先生。你好啊。
3: 你好，嬷嬷。
1: 我给你们上校送来好酒了。
3: 啊，嬷嬷，这太好了，送来四桶。
1: 不是两桶，两桶，这桶跟那桶，就两桶。听懂了吗？
3: 懂了，嬷嬷。鲁迪·菲利斯·罗德维奇，
2: 换通行证。你请进来，来，你请。
0: 嬷嬷把酒交给了一个斗鸡眼的德国兵，就领通行证去了。这一下可是糟透了，留下的是两桶酒，把藏着人的酒桶送到酒窖里去了。嬷嬷领了通行证回来，也没细看，就把车赶走了。等他发觉出了错，把车又赶回来，只见司令部里浓烟滚滚。
1: 我把酒桶搞错了。
2: 什么？
1: 酒桶搞错了。
2: 酒桶？什么酒桶？
0: 这可怎么了？虎口险被拖，火海深先葬。嬷嬷只顾着急，她哪知道这把火就是藏在酒桶里被送进酒窖的中队长和麦金托时放的。
1: 底下有两个人。
0: 在混乱中，他们俩也换上了一身德军服装，也跟那些救火的德国兵一样戴上面具，然后跑到门前的停车场，把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摩托车的轮胎全都捅上一刀。这时候胳膊受了伤的 Peter， 他也是今天被押送来的，和那两个法国人都逃了出来，五个人汇齐了。可嬷嬷一下子哪能认出涌到他马车上来的这五个戴着面具的德国兵啊。
1: 你们干嘛？
4: 我是奥古斯坦，是丹尼斯拉斯。嬷嬷，快走快走。
0: 会师了，但还没有逃出虎口。不过德国人一时还撵不上，那一个个挨刀的轮胎全都撒气了。只要稍稍有些安全感，内部就得闹点矛盾，事情无论大小好像都是这样。疾驰在荒原上的马车此刻是这样平静，难道会真出现个例外？
4: 我的天，你别乱动。
3: 我又没动。
4: 你动了。扫射了？
2: 不会，这是侦察机。
4: 这跟西部片一样。
0: 马车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库房门前突然刹车，车翻人倒，这是美国西部片里惯常出现的镜头。人们也常爱这样，嘴说看不上，却还偏偏照样学。别看嬷嬷身材瘦弱，就地打个滚儿就没事人似的站起来了。六个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草地也是向着自己人的。
1: 门关上了，上了锁了。
2: 把这锁砸了，
3: 靠后点。

0: 把门拉开。
1: 滑翔器，
2: 我说过这儿有飞机，这是没发动机，这是个问题。库房里好像早就准备好了，除了两架滑翔机，也还有一辆旧汽车，可以靠它牵引带动滑翔机起飞。敌人的侦察机在头顶盘旋，指引着地面部队向这儿包抄过来，真急死人了。
3: Peter，到驾驶舱去。是。
2: 你们推呀！
3: 我再推，踩离合器，挂上排挡见鬼。哦，对不起，嬷嬷，踩离合器，这没用，没有汽油，
2: 车上有一股声啊！哎呀，你下来吧，你下来推吧，叫人看了都着急。
3: 排挡在哪儿？排挡在车里，在哪儿啊？不是就在这儿吗？就在这儿吗？
2: 好，谢谢。你推呀，
3: 推吧。哎，这下就行了，接着推，推吧，推呀，嬷嬷。
2: 这钩子牢不牢？行了，上吧。嗯，他说什么？他让我们上去。好吧，上去吧。
3: 我说，我不上去了。
2: 怎么你害怕了？
3: 我不是害怕，这飞机规定坐两个人，现在有三个人了。
2: 你看上头，
3: 我要上去了。
2: 哎，还有我。
3: 哎呀呀呀！等一等，我先上，让我
2: 上。
3: 我上。
2: 哎呦！
3: 厨娘才头一次上天，我从来没坐过飞机。坐好了，哎，别急，哎，别急。哎呦，开车！哎，我掉到外头了，我掉到外头了。两架滑翔机被牵引带拉着。
2: 开始缓缓向前滑行，皮特在前面开车，他加快了车速，就跳下来爬上滑翔机。他们刚刚脱钩起飞，总是不早不晚的刚刚起飞，追兵就赶到了。快点赶上去！不对了，风把我们吹回去了。你看呢？
4: 该死的风！机枪准备射击。

0: 你疯了！干的好事，你往哪儿打？你这瞎子！
1: 机枪射手就是那个斗鸡眼儿，这下你就明白了，在天上德国人的侦察机紧盯不放，反正打下来的就不会是滑翔机了。

0: 可以吗，嬷嬷？
1: 哎，还有我。
2: 华山梯上现在大概不光是笑声，那就是为什么是吵起来，飞远了，听不见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现在请听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5: 佐罗走了，佐罗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绝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和平和正义。到这一天，佐罗又会回来的。

人们仍在眷恋地望着策马远去的佐罗。佐罗究竟是什么人？在人类历史的天空里，希望的鸟儿翱翔了几千年，人们盼着，等着，却谁也没见到那只哪怕是下来落落脚的鸟儿。于是佐罗就在人间出现了。

0: 尔佐罗人们又在哪儿见到过呢？眼前这位被称作佐罗的人并不叫佐罗，他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南美洲这个叫做新阿拉贡的地方。
1: Tiago，
0: 对 ，Tiago， 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那就回复到故事的开始吧。不久前 ，Tiago 就是在这家旅馆和米格尔相会的。米格尔正要到新阿拉贡去接任总督的职务。
1: Tiago， 你怎么在这儿？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2: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1: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2: 不会的。
1: 还记得玛利亚吗？哦，
2: 当然。
3: 铁哥，见到你太高兴了。
2: 谢谢。这是谁？
1: 拉菲里头。拉菲里头，过来。
4: 你好。
1: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2: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1: 那是过去，以后请
2: 你改变不了。
1: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Tiago， 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2: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1: 我不明白，
2: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1: 玛利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1: 铁牙哥，我这是替天行道，
2: 这么干是傻瓜。
4: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就没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这样说我爸爸。
3: 好了好了，走吧。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4: 就是不许他这么说。
2: 对不起，米格尔，
1: 没什么。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2: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1: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哈，又见到你真高兴。
2: 再见，总督。
1: 走吧。
0: 米格尔虽然只是向他久别重见的好友吐露了他即将去接任的职务，但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住这位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的新阿拉贡总督了。大概剑客们都有一眼识破坏人的本事，提亚哥正要去告诉他的好友，四个凶手上来围住了他。
5: 给！啊！
0: 等他收拾了这几个居然敢在他面前舞刀弄剑的家伙，米格尔已经倒卧在血泊。

0: 那儿不会有总督了，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1: 不，提亚哥，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提亚哥，你要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提亚哥。 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铁狗。收下这印记，起誓，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
0: 起誓吧，我起誓。
2: 滚开！这就是提亚哥将要来到的新阿拉贡。土地在马蹄下颤抖，人民在皮鞭下呻吟，到处是横行无阻的士兵。
3: 至于那个派出凶手的维尔塔上校，没有看到他的人回去，也不见新总督的到来，对他来说，这不也很好吗？
4: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三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无情的事实是，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 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周围的山上，英国人雇佣了匪徒，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在内地各省，他们制造叛乱，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
5: 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塔上校？你就是维尔塔上校，是不是？是我。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6: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塞，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刚到不久。
5: 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哦，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大。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2: 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装扮成新总督的提亚哥，现在只得以米格尔自居了。看来当剑客，不光是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还得有一套装模作样的本事。
7: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费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是从什么坏女人身上传染的？
5: 传染疟疾。
7: 你问了我不少的话，亲爱的侄子，可我还是在今天头一次见到你。你想过了没有？
5: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7: 我的意思是。

0: 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那是因为我对你们的这个家庭跟你们家庭里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以后别跟我拉近乎。
1: 这请您原谅，婶婶。大概是叔叔的病故使您受刺激了。<笑>
0: 受刺激？哪儿的话，他没早死20年，我才受刺激呢。
1: 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真的？他是谁呢？
0: 他的大名叫刺客。你说的是他吗？他就是刺客。
1: 太有意思了。
0: 他行刺吗？好了，再见吧，侄子。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
1: 允许我自我介绍，阁下。启禀上尉，Fritz von Meckel，已故总督，因叔叔的随从副官，向您报到。稍息，上尉，稍息。这些山珍海味，是你准备的？
2: 如能笑纳，我将不胜荣幸。不枉我这一番苦心的准备，这是当菲南多阁下生前最爱吃的点心。谢谢，我尝尝。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
3: 这头刺客今天是存心给新总督捣蛋，上尉刚送来的点心全给周了，倒是给一群鸽子准备了一顿美餐。哎。
2: 这可真是旦夕祸福，一只只鸽子都倒下不动了。嗯，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不消化？哦，他升天了！
1: 升天了！谢谢。
0: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哦，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出洋相。我亲爱的米格尔，哎，你知道这是什么？
1: 哦，不知道，你说吧。这是我准备进修道院穿的衣服啊，去那儿穿这个太好了，<笑>喜洋洋的，美滋滋的。
0: 宁可进修道院，也不再嫁人了。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没有雄赳赳、张牙舞爪的男人就活不下去了，
1: 是不是这样，米格儿？我。
4: 我真人不爱动手动脚，不爱动手动脚。
5: 哎，对，你真是个怪物。新总督却像是喜欢击剑，他到击剑房来，维尔塔上校正在训练他的剑手，就是练习，上校也是不怕别人流血的。行了，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1: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维尔泰上校，我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 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6: 承蒙您信任，总督阁下。
1: 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 人身安全做出安排。
5: 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笑>

0: Gracias.
1: ¿Qué?
0: Gracias.
2: 上校，啊！一身肥膘的嘎西亚，举刀劈向一副武士盔甲，看到了吧？谁碰上都得粉身碎骨，
3: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我的饭量？
2: 是啊，因为以后每顿饭每道菜都得由你先尝尝。
0: 哈哈哈哈哈！威尔特上校，正经些。哼。新总督回到自己的房间，只有现在，他才又是提亚高了。房间里，一个是米格尔留给他的哑巴仆人华金，一个是只会汪汪叫的刺客。
2: 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维尔塔杀了一个总督，现在看他对我什么时候下手了。一定得想办法逃出这座寺庙。你闭上嘴！嘘。
0: 什么？
2: 他想跟我说话？不会说话的刺客，却用他的爪子告诉了新主人椅子上的一个秘密按钮。瞧，机关一开动，墙上又开了个门。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
0: 那是楼梯，就用它来见分晓吧。谢。提亚哥好像又不想马上离开这里了，但总督府不见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可在这挤满摊贩的市场上，谁也没注意这个穿戴平常的陌生人。忽然。 提奥哥看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偷偷钻进羊群的栅栏，打开门，在栅栏上写了个字母 Z，
4: 就躲到一边，看那个老板是如何着急和发火的。快跑！快跑啊！哎呀，我的羊，我的羊跑了！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啊！
5: 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点一点。过来，
6: 谁在吆喝？
5: 过来，
6: 是个修道士。
7: 听我说，
6: 他是要在市场上传教吗？
5: 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怎么过呢？ 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8: 把人赶开！
5: 我们应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
8: 把人赶开，让开道。
9: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抓住那修道士！ 快找！找那修道士！他在哪儿？谁看见吗？
7: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9: 快追，骑士们，快追！ 抓住那修道士。
0: 啊，提亚哥见到又是这个小家伙，不过小孩给士兵们指引的正好和修道士逃跑相反的方向。
2: 那修道士去哪了？
1: 那边。
2: 听着，我不是大兵，放心好了。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
2: 你叫什么？
1: 吉克。
2: 那好，吉克，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吉克，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
1: 那是 Zolo 的记号。
2: Zolo？ 谁是 Zolo？
1: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呢，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2: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1: 是的，我信基督教，可我也相信佐罗。
2: 你信他什么？
1: 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2: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1: 哦，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2: 是啊，吉果，这我知道。
9: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0: 修道士还是被这帮大兵抓住了，随意抓人，却还偏要搞这套貌似公正的审判。
3: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5: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讹诈罪打十遍，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十遍。
9: 这群狗。
6: 我们在天之父，我们
9: 住手！
0: 好大的胆子，谁敢咆哮公堂？一个手持长鞭的蒙面人。
2: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9: 你是谁？想干什么？
2: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9: 抓住他，抓住他。
0: 这条专在贪赃官吏身上挥舞的长鞭马上就建立起了权威。
2: 哦，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啊，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留你一条狗命，中士。哦，
1: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7: 佐罗，
8: 佐罗。
2: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好，抽。
10: 这只是开个头。
0: 要不是不可再动杀机的誓言对他的约束，这个被称作佐罗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只是玩玩那长鞭的把戏。摘下面具，换了装束，又出现在总督府的提亚哥。不，他现在又是来看望婶婶的米格尔了。
2: 这么多话，你走的时候怎么带？
11: 我怎么会把这些引起我痛苦回忆的东西带回西班牙？
0: 这幅画上的肖像，怎么像是在哪儿见过？
2: 啊，这美丽姑娘是谁？
11: 你的表妹。Audencia Pulido de Avidas，
2: 我应当尽快认识他。
11: 你想认识他？可怜儿，俗话说。

1: 说得好，祸不单行。祸不单行，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怎么会呢？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
0: 魏二太，上校，吓我一跳！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什么？
1: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想搞叛乱。
2: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据？怎么可能？搞叛乱？哇，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不光这些，敦西啊，还是个敢于为正义说话的姑娘。市场上大秤进、小秤出的事儿，谁不知道？又谁敢挺身而出呢？
3: 不能再忍受了！不把这些骑在你们头上的人赶走，他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
4: 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那个索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 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笑>
1: 哪个小丑，忠实？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
3: 哦，索鲁，你有用处，嘎西亚。活着有用处。是您的，听见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
1: 加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是您的。到秤上去。是您的。才50磅。哇！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加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
3: 有一个，这个一身肥膌的家伙，趁佐罗转过身去，拔剑就向佐罗猛砍，满脑子都是囊踹的嘎西亚，要他去劈劈柴火，倒不错。嘎西亚，还有什么招？
4: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
1: 真的吗？头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
2: 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你喜欢我这样对吗？那好，我就站着不动。劲儿使大，佐罗往旁边一让，他就窜了过去。肉团打滚，倒是伤不着筋骨。
1: 好极了！你动了，你动了，是吗？是的。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
2: 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1: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
2: 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他没有回总督府，而敦西亚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 又见到了这个蒙了面的佐罗。
0: 我等你好久了，小姐。
3: 你可脱险了。
0: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贵族跟强盗站在一边。
3: 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0: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3: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0: 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3: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0: 不要紧，
3: 走吧，我求求你。
0: 再见，小姐。
4: 你来干什么？
5: 里外搜查，挨个盘问。走吧，快走。
6: 他准躲在这儿。现在我们好好谈谈。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
4: 不要靠近我。
6: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5: 住手，上校。
0: 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
6: 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0: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
6: 你是个疯子。
0: 跪下来，跪下。
5: 我是个军人，卑鄙无耻。跪下。不跪。
0: 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2: 看来这个军人还是宁可跪下也不要被人开膛掏心。
0: 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
6: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
0: 你滚吧。
3: 要走了。
0: 你不会有危险。
3: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0: 你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5: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2: 上校的气恼、不愤恨，也许还有些嫉妒，那是不用说的了。要不是他刚才那样急于把士兵都调开，也许现在就能泄愤解恨。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新总督，倒是不用放在心上，光是在总督府举办举办宴会，那就先随他去吧。
7: 普利多伯爵和夫人以及阿顿西亚小姐。
0: 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姐。
3: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8: 别说了。
3: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0: 哦，奥顿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3: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0: 因为有
9: 威尔士上校到。
6: 也许奥顿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人人志士吧。
3: 你要是指佐罗，威尔他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6: 小姐，
0: 请你原谅。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儿？给我写了首诗。
8: 啊！我的天！
6: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罪，判处死刑。签名佐罗。
8: 佐罗！
9: 乱了，全乱了。客人们不辞而别，宴会也搅黄了。
7: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界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6: 好了，队长，你出去。
7: 遵命。
6: 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8: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6: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8: 我的命
6: 难保啊。
8: 难保。
2: 在维尔塔上校面前，总督只好唯命是从。然而佐罗是一定要去搭救奥顿西亚的。总督的房间里不还有一条可以秘密出入的地道吗？至于每过15分钟拉一下那挂着铃铛的绳子，交给哑巴华金就行了。然后只要再准备一根可以攀援或垂钓的绳子，就可以到关着奥顿西亚的要塞里去找他了。
3: 你怎么进来了？
0: 大门进来的。
3: 你究竟是谁？
0: 没时间谈了。好，走吧。
3: 怎么走？
0: 用这个。现在维尔塔和卫兵都在街上候着我呢。所以来这儿了，做好了逃走的一切准备。你躲到修道室那儿去，这下维尔塔又要气傻了。
3: 现在卫兵都回来了，怎么过得去呢？
0: 我已经有了巧安排，不要紧。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5: 没事，去看看。佐罗，快起来！
10: 佐罗，
5: 快起来！
10: 起来！

0: 我的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1: 你呢？
0: 快点去吧。
2: 别管那女的，抓走了。
1: 等阿贝西亚顺着绳子从城墙上下去了，西亚哥就和士兵们又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
3: 哎，在这儿啊，往哪儿跑了？
2: 往哪儿跑了？
1: 也跟着一起追捕佐罗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明白过来了。
0: 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0: 是啊，什么办法？
1: 跟我来。牵马，牵马，牵匹马来。
0: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2: 钻进秘密地道的提亚贡，跟骑马的维尔塔上校几乎是同时到达总督府。一个刚钻进被窝躺下，另一个也正好打开了卧室的门。
3: 对不起，我惊动您了。
4: 维尔塔上校，出什么事了？
3: 罗罗在要塞里把奥本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4: 这不可能，
3: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4: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你。
3: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4: 上校，你疯了吗？
3: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4: 你什么意思？
3: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4: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3: 是的，只好如此。
4: 还记得那封信吗？佐罗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3: 你
4: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2: 于是对佐罗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总督也亲自随军征讨。新总督有那个每一块肥膘都聚集着力量的嘎西亚护卫着，总该放心了吧？
4: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0: 树林里到处都是兵，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将。

0: 那么好吧，我们要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儿，
1: 嗯，
0: 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见了。
1: 嗯，
2: 他就在下头。
3: 士兵们发现一个身披黑斗篷的人骑马落荒而去，就一窝蜂追了过去。
0: 高西啊，
4: 哟，
0: 高西啊，总督在哪儿？
4: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刚才他在那块石头后面，这会儿不见了，这不能怪我。
0: 他在那儿，是一个人朝山下跑了，那快去追。
4: 那总督怎么办？撇下他不管了吗？
0: 嘎西啊，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5: 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4: 谁对了，嘿。
0: 现在没工夫跟您说，总督，快去追，弟兄们快追。
5: 哦，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嘎西亚留在我身边。
0: 您就留吧。
5: 这条鱼呀，它一下子就上钩了。
0: 跟上，快跟上。

0: 哑巴仆人华金，可是要靠华金给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捎带口信儿，可就急死人了。
1: 好了好了，别急，别侮辱我的，来，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2: 好，
1: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2: 记了。
1: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3: 回到给
1: 你，
3: 快给我，
1: 拿着，
3: 给我，
1: 给你面具，拿着，
3: 给我吧，给我
1: 面具，帽子，
3: 拿这个，拿这个，
4: 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他在那儿。
0: 这下，山野里哪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让他们追去吧。
1: 士兵们，快追，追啊！

0: 卡西啊，哎呦，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1: 是，总督阁下。
2: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门窗紧闭着。士兵们在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衣。

0: 现在可以亮相。
1: 啊！扎西亚，
2: 哟，
1: 你们总督在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过来。
0: 多罗让嘎西亚坐在前面，让他把车赶往矿山，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为了掩护多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嘎西亚已经领教过多罗的皮鞭，他可不想再试试多罗的剑有多么锋利，对多罗他就更得言听计从。车到了矿山，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他嘎西亚、
3: 快把枪放下，佐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
4: 谢谢中士，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
5: 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6: 把武器都放下。
1: 放了修道士，
4: 自由了，自由了。
0: 是奥多伊西亚，他怎么骑着马赶来了？
7: 维尔塔带着兵往这边来了。
1: 快点放了他们，
7: 他们快到了，你快走吧。
1: 快到树林里去，快去。你也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中士，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2: 我走，
1: 旅途愉快。再见，奥顿西亚，保重了。
7: 我要跟你去。
1: 不，不行，

0: 你是怎么搞的？
1: 我要跟你走。
0: 你疯了？
1: 对，全为你。
0: 什么？
1: 我爱你。瞧，威尔他。
0: 咦，离开这儿，你要活下去，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驾！
2: 维塔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祖鲁的马车往哪儿躲呢？站在山坡上的奥多尼西亚不敢再看。疾驰马车冲出了山崖，掉下山来，栽到了河里去了。

0: 都结束了，强盗也死了，我们的总督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1: 维尔塔上校宣布要举行婚礼了。凭着利剑为媒，奥多西亚是躲都躲不了的。可是正义也会显示出他的力量。修道士弗朗西斯科带领着手持棍棒的人群冲向教堂来。
2: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0: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2: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0: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2: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1: 祖鲁又出现了，站在教堂顶上。他还是那个祖鲁吗？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提亚哥扮演的祖鲁。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4: 祖鲁，
3: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4: 祖鲁，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2: 把他抓起来，卫兵开枪，开枪，
5: 别开枪，别开枪。
1: 为了掩护佐罗，修道士被打死，士兵要冲上去抓佐罗，人们就在下面和士兵展开了搏斗，教堂上下一片厮杀声，最后就只有维尔塔上校跟祖鲁短兵相接。
3: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来吧，准备招架。
0: 哪怕我今天死了，也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3: 你恶贯满盈了，上校。

从上打到下，又从厅堂打到了钟楼，围着石柱，沿着楼道，难分难解的一路厮杀。维尔塔上校不是个好对付的箭手，都有些叫人担心佐罗的命运了。被逼在窗前的佐罗一下。

0: 死了，猴子死了，
1: 还有一口气。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2: 朱罗只是跳落在房顶的平台上。
3: 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
1: 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
2: 对，还得让这位维尔塔上校知道他将倒在谁的剑下。佐洛摘下了他的面具。
3: 你，我的总督阁下。来啊！
2: 维尔塔上校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遗言，他从房顶坠落时的哀鸣，就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音响。皮亚戈骑上他的马，独自走了。这位浪迹天涯的朋友

0: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法国联合摄制的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据统计，全中国名字叫建国的约有96万人。
3: 我叫于建国。
4: 我叫张建国。
5: 我叫杨建国。
6: 我叫马建国。
7: 我叫徐建国。
3: 我们这代广电人见证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8: 我们这一代戏剧工作者和祖国的感情呢非常的深厚。
4: 当前我们与欧洲、美国等共同建造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ITER装置，这里我的同事们正在进行关键部件的装配焊接。
5: 我从事焊装操作15年，我的梦想是成为焊装的高级技师，同时对国家对企业有所贡献。我热爱我的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
2: 尽管成长经历不同，性格职业各异，但相同的是他们的名字都寄托着父辈建设好祖国的殷殷期许。
4: 我的名字叫建国。
2: 每一个名字都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呼唤。
9: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调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说三女儿孝敬哪我，是我自己的亲生女，也常。

0: 笑成这个样子噻。
1: 妈妈，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了？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

0: 山起如断，山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岑安，
0: 魅力安徽，印象。

0: 尚长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当代最负盛名的净觉艺术家。
1: 我们都是用各个不同剧种演绎歌舞升平，祈求国泰民安的好戏，都是陶冶情操，劝人学好。我们一直把这个舞台视为潜移默化渗透中华民族气节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0: 激活传统，融入时代，有传承才会有传奇。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声百味。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放心，快来帮帮我。
1: 哎、来了、哎，
0: 快点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
1: 哎，
0: 好。
1: 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汤酒。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红薯不能吃多，如果大量吃还没吃出保健作用，麻烦就先来了。有些朋友吃完红薯会出现烧心、反酸等现象，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晚饭吃红薯的症状会更加明显，躺着容易反酸，坐起来会吐酸水。所以红薯需要适当吃，这个适当是多少量呢？一天吃生重50到100克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天三顿饭中有1到2顿有薯类就可以了，可以在早餐及午餐吃，晚餐建议少吃或不吃红薯。这是因为红薯富含膳食纤维，消化速度慢，有的朋友吃了容易胀气，放在晚餐吃的话容易影响睡眠。而且红薯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而晚餐吃红薯反酸的发生概率会更大。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牛奶和豆浆最大的营养区别在哪里吗？一般牛奶中钙和维生素 A 比豆浆中多，豆浆中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的含量比牛奶要高。归根到底，牛奶和豆浆最主要的营养区别在钙含量上。每100克牛奶的钙含量为104毫克左右，大约是等量豆浆钙含量的21倍。而且从补钙角度来看，牛奶中钙磷比例比较合适，还有维生素 D、 乳糖、氨基酸等促进钙吸收的因子，所以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来补钙。如果不爱喝牛奶，可以用豆浆代替吗？答案是完全不行。在补钙效率上，如果牛奶是100分，豆浆可能连10分都不到。因此，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用酸奶或舒化奶来替代纯牛奶。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嗑瓜子会伤害牙齿吗？严格来说，适量的吃瓜子对牙齿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吃得过量真的会伤害牙齿。牙齿表面有一层牙釉质，在吃瓜子时，牙釉质

0: 和瓜子壳接触会加剧其磨损，长时间下来，门牙上可能会出现微型凹槽，不但影响美观，还可能导致门牙的隐裂，造成牙齿冷热酸痛，甚至发生牙齿自发痛、夜间痛等牙髓炎症状。建议大家嗑瓜子时用手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能改善牙齿磨损的情况，保护口腔健康。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张照片里的小男孩是你呀、啊？
1: 嗯，对呀、啊，这是爸爸小时候住的弄堂。
0: 弄堂是什么？
1: 就是石库门、亭子间，有窄窄的走道、小小的天井，哦，还有走起来会嘎吱嘎吱响的木头楼梯。房间很小很小的，一家人都挤在一间里。
2: 你奶奶每次在厨房间烧红烧肉哦，邻居们闻到香味儿都馋得哇哇叫。
3: 姐，你都吓掉。
0: 那么热闹啊，那现在为什么不住了？
1: 因为拆迁了，后来爸爸就搬进了新公寓，以前的老房子那里就变成了新天地。变化真的好大呀。
0: 可是奶奶烧的红烧肉没有变呢，还是那么好吃。
1: 你就知道吃。
4: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0: 1993年10月18号，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

0: 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啊？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莲花宝座身出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
1: 北京时间19:00，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

0: 是你留恋的风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
1: 现在是2点。
0: 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81起义胜利。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 啊！
2: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3: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4: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别小看一根火柴，它能点亮整个夜晚。别忽略每分每厘，它能燃起一片希望。积攒零钱小钞，汇集点滴爱心，关爱身边人。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虎口脱险，这荒诞而真实、离奇而平凡的故事，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次平平常常的空袭开始的。这架英国轰炸机夜袭了法西斯德国，要不是飞机受了伤，早就该飞回英伦三岛去了；要不是返航途中飞越法国上空，又遭到这一通高射炮的猛烈射击而再次负伤，我们就得另外去寻找故事的主人公了。要不是我们长话短说，这故事还不定什么时候开始呢。
3: 机尾中弹，我们机尾中弹了。
4: 全体注意，做好跳伞准备。
3: 等一等，我们在哪儿汇合？
5: 什么？
3: 在哪儿汇合？
5: 哦，对，土耳其浴室，我过去跟你们说过的，
6: 靠近巴黎的清真寺。
5: 对，我们下去吧。
2: 飞机在冒着浓烟，可三个飞行员都还完整无缺。当时整个法国都被德军占领了，这跳伞下去的三位，不又落进虎口了吗？是的，否则怎么叫虎口脱险呢？哦，该认识一下这三位飞行员了。年纪最长、留着大胡子的是飞行中队长，年纪最轻的是个英俊小生，叫 McIntosh， 年龄介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叫 Pete。 其实啊，他们还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可是没有他们自天而降，地下的主人公是不会毛遂自荐的。三个飘然而下的降落伞，对满城的德国兵来说，要瞄准这几个靶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过据了解，故事的细节都是经过查证核对，没有一丝失实，所以请相信，完全是由于愚蠢的德国子弹打不中机灵的英国飞行员。可是这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它是只要吃肉，哪管是机灵还是愚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特地喂的。这位大胡子中队长总算幸运，没掉进这个虎口，掉到水池子里了。哦，抱歉让那些温顺的水兽们受惊了，也把这位管理员先生吓着了吧。
5: 哦，今天早上怪冷的，对吗？哎，快来，谢谢。
7: 美国人？
5: 不，英国人。你快走吧，动物园就要开门了，来的都是德国人啊，不但你要遭殃，我也要遭殃了。
7: 好，
5: 快走吧，你快走，把降落伞给我，别落下东西啊。走吧。
2: 天哪，皮特怎么单往这么个地方降落？列队整齐的德国兵正在军营门前迎候他们的将军。有人说，这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兵不仅目不斜视，没有命令，眼珠子也不许上下翻动，因此除了正前方是一概看不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从天上下来的皮特，也没有发现正在为粉刷楼房的脚手架上挂着的皮特。
8: 爬上去。
2: 要不是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慌乱中弄翻了一桶正好扣了将军一身的灰浆，皮特大概就不会被发现了。
8: 哎，
6: 天哪，
8: 我太抱歉了，
6: 是奸细，抓住这条狗。
4: 脏了你衣服，
3: 两个人都给我抓来。
2: 奥古斯丹看来不是个志壮胆大的人，现在他也只好领着皮特往屋顶上爬。刚刚爬到屋顶，一颗还有那么点灵气的子弹在皮特的胳膊上蹭了一下。
4: 你怎么降落在这儿呢？啊，你受伤了。
5: 对了，
2: 在这屋顶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找一条下来的路，对常年从事油漆粉刷的奥古斯丹来说倒不困难。不过来到这所公寓的楼道，怎么就单单敲开这个单身姑娘的房门？那的确是碰巧了。
3: 我英国人，我受伤了。
4: 我法国人，德国鬼子。你可不可以？
2: 挨户搜查的德国兵上来了，不知道是姑娘害怕，还是条件没谈妥，屋子里突然又是脆又是砸的，吵翻了天。
7: 开门！要不我砸门了。
4: 好了好了，来了。对不起，先生，
7: 我们要挨户搜查。
9: 受够了，我也受够了。
4: 别吵了，要命鬼！你没听见来客人了？你别理他，先生，你们请进来吧。我真羡慕你们，身边都没老婆。
9: 喂，你这当兵的，你来的正好，你过来接一下这箱子，把它放床上。我不过了，散伙。
4: 行了，你这保护，你这不是让我当众出丑吗？
9: 我跟这蠢货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4: 等先生他们一走，我就揍你。
10: 阳台上没人，中尉先生。
11: 没有人，中尉先生。
7: 弟兄们，我们走，走。
4: 我对不起，
7: 我们走了。
4: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7: 到上面去，都出来，我们上楼去，走吧。
9: 行了。他们上楼了，快！
3: 谢谢小姐，谢谢。皮特·库宁汉，英国空军。
4: 奥古斯特·布卫，油漆粉刷工。啊，
9: 行了，他们走了，街上一个人没有。
4: 那我们也走了，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9: 不行。
4: 那我把他带哪儿去？
9: 德国人可能去你家。
4: 去我家？
3: 哦。对不起，我给你惹出麻烦来了。
4: 连我也回不了家了，这下完了，这太难了，真太难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3: 对不起，我现在得走了，我要去找那土耳其浴室。
4: 什么？
9: 他说什么？
4: 他要去土耳其浴室。你不用洗，你身上很干净。
3: 不
4: 干净。
3: 你理解错了，我们中队长指定我们在清真寺会合。
4: 说他们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
3: 对了，
4: 英国人真格儿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带着伤又不会说法语，他一出门就会给抓住。那我替你去，让我去土耳其浴室吧。
3: 你？你肯去？哦，你真太好了。
9: 我看还是给他换身衣服，都赶到我爷爷家去。
4: 他住哪儿？
9: 香榭里谢的木偶剧团，我也是剧团里的。
4: 那怎么，叫我怎么去认你的中队长呢？
3: 啊，对对，这样，他留着个大胡子。
4: 啊？
3: 街头暗号鸳鸯茶。
4: 鸳鸯茶？
3: 对，有那么个歌，知道吗？
4: 歌？
3: 对，鸳鸯茶，
4: 鸳鸯茶，
3: 对，
4: 鸳鸯品。我爱你，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

这里是不是又在等着接受某一位德国将军的检阅？不不，这样的音乐跟法西斯军队是不会连在一起的。这是歌剧院著名指挥斯坦尼斯拉斯先生在进行排练。

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姐。不行，铜管乐的声音要亮一点，像打雷前的闪光。

0: 你们去搜查，开灯！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阿巴
1: ，Stanislas Lafont，
0: 指挥先生，我们在巴黎上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
1: 俘虏了两个飞行员，有一个藏在这儿。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排练。听见了？哼哼，好，那么就结束了吧。受枪杆子的威胁，今天的排练只排了12分钟，就这样，晚上的演出够瞧的。去，去，去，去，去，去，去这棍子。嗯，散了吧。
2: 岂有此理！打断我的排练！啊不！你别动，说什么？不许动！
1: 好。
2: 今天好像是注定得不到安宁的日子。指挥先生不知道这个根本不认得的英国飞行员是什么时候钻到他房间里来的。这年轻人虽说面貌清秀，但那握枪在手的样子。 却并不可爱。去那儿搜。不过，等这个率领士兵埃门搜查的少校敲开指挤挥的房门，屋子里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年轻人坐在竖琴跟前，斯坦尼斯拉斯先生虽说是在进行个别讲授，可比指挥一个乐队还要忙活。像鸟叫，叽叽叽叽叽，
1: 见鬼！
3: 不，再高一点儿，见鬼！你有什么事？真好听，
1: 什么事？
3: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叮铃铃铃铃铃。
1: 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不是，
3: 他是不是？不是。
1: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这儿有吗？
3: 没有。
1: 这儿有吗？
3: 我看没有，
1: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
3: 好，好，好，好，看，这儿有吗？你别生气，指挥先生。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1: 你别见怪，别见怪。我走了，指挥先生。好，
3: 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
1: 好，
3: 太谢谢你了。
1: 好，
3: 听我说。
1: 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我叫
3: Macintosh，
1: 嗯，
3: 我
1: Macintosh 懂了，街头暗号是鸳鸯茶，街头暗号，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
3: 是的，
1: 这儿不许唱的，就是这个，嘘，轻点，轻点，等等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 就要冒生命危险。
3: 是的，
1: 要是你一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3: 是的，
1: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3: 是的，
1: 你怎么老说是的？是的，好吧，你听好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你们就离开这儿。
3: 是的，
1: 一言为定。
3: 是的，
1: 好，我去土耳其浴室，我认了胡子，我也认了，什么都认了。那么。 那么你等一等，你给我进去，
2: 哦，你给我进去，我会憋死的。赶快进去，好，不要动，我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指挥先生把飞行员关进大立柜，就到土耳其浴室找大胡子去了。

可是现在等在浴室里的只有队长，而没有大胡子了。队长刚把他给剃了，这可真叫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和油漆粉刷匠奥古斯丹好找。他们在浴池里找来找去，居然让他们找到了，找到一个留着两撇浓胡子的人。他们就像两个月亮绕地球似的转来转去，幸好那池子还不算小，够他们绕的。可是这还能对上暗号？

0: 三个人都纳闷，那两撇胡子更是奇怪，怎么一下子遇到两个神经病，都是这么哼哼唧唧的一个调。这个情景，中队长在一边全都看在眼里了，他也不敢冒失的上前就问，再看看吧。只见哼歌的两位凑到一块儿了。
1: 你是？
2: 是你？
1: 是啊。好吗？
2: 留的那大胡子呢？
1: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2: 你说些什么呀？
1: 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2: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1: 不，
2: 你说什么呀？
1: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真要命，因为是
2: 你是法国人，
1: 啊，你不是英国人，
2: 不是。
3: 先生们，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1: 不，
2: 我没说，
1: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2: 迷路的人。
1: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2: 留大胡子。
3: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啊，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1: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0: 时候不早了，指挥先生先赶回歌剧院，来告诉藏在立柜里的 Macintosh， 他的两个伙伴晚上到歌剧院来跟他会合。哪知道立柜里大变活人了，原来是 Macintosh 嫌里面太气闷，指挥刚走他就出来了，不小心被德国兵发觉，他跳窗户逃走了。那肥胖的德国少校却硬挤在柜子里等着。
2: Macintosh 先生，是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我也给你带来好消息。英国人呢？说，
3: 我犯病了。
4: 你没病，他在哪儿？
2: 这个是竖琴。
4: 英国人在哪儿？
2: 哦，这儿有英国人。
4: 你快说。
2: 好，我说。
4: 我对你的解释很不满意。
2: 我都说完了。
4: 我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秘密警察。
2: 哦，
4: 你要不肯说，那我就只好把你送交会叫你开口的有关部门了。
5: 当然了，这要等到今天晚上你为我们司令演出之后了。
4: 可在这之前，先生，你由我看管。
0: 指挥先生现在只好听由德国少校的指挥了。他后悔自己多管闲事了吗？斯坦尼斯拉斯先生确实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可无论如何不能干出卖的勾当啊。他只在想，早知如此，土耳其遇事之行的徒劳往返就大可不必了。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没有希望，德国兵要抓的三个英国人连人影还都没见着，而失散的飞行员却正在取得联系。你不认识这两个迎面走来的德国军官吗？仔细看看。对，他们是中队长和油漆工人奥古斯丹，他们是在浴室里搞的这两套军官服装的，现在他们正到木偶剧团去。木偶剧的女演员 Juliet 已经把胳膊受伤的 Peter 带到这儿来了。
6: 哦，中队长，哦，
3: 怎么了？
6: 没什么，没什么，我挺好。你是怎么了？胡子呢？
3: 啊，胡子，我把它修了一修，否则跟这套军服不配。
6: 你挺神气，
5: 先生。
6: 哦，我真是有幸会见两位英国飞行员，一名法国英雄。我孙女儿还在我的面前夸奖你的勇敢。
1: 真的吗？你在老人面前提起我了。他自己也出了不少力。
6: 嗨，他就好管闲事。好，先生们，我这个地方你们不便久留，不过
7: 朱丽叶特跟我可以帮助你们逃出巴黎。
3: 好极了，我们要能逃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想法回到英国。
1: 回英国？那我呢？总不见得我也去英国。
8: 你就去吧，现在你在这儿不安全。
3: 他说的对，奥古斯汀，你给我地图。
4: 哎，好的，
3: 谢谢。你们看，法国地图。
7: 我归纳一下，明天早晨8:05到里昂车站，坐去波尔戈涅的火车到摩索特下车，然后你们就一直去那儿的环球旅馆。你不必记了，我孙女儿陪你们去。
3: 太好了，
1: 你陪我们去。
8: 当然，好戏在后头，真够刺激的，对吗？
1: 够刺激的。
3: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先到歌剧院去找我朋友 Macintosh。
1: 去歌剧院？哦，
3: 皮特，你受伤了就别去了，你跟我去吧，奥古斯汀。
1: 这个事儿嘛，好，我同意，我去。
3: 这不费事儿，进门找到 Macintosh， 出门一走了之。
0: 啊，看出来了，奥古斯丹从迟疑变成满口答应，那是由于 Juliet 的眼睛。作为木偶剧演员的 Juliet 可不光是有双灵巧的手，那眼神就不是用来指挥木偶的了。

0: 不过今晚去歌剧院确实十分危险，且不说指挥先生已经败露被严加看管，麦金托什正去向不明，弄不好会自投罗网，而且地下工作者今晚在池座里为对付那个德军司令还安装了爆炸物。
1: 再过30秒

0: 4、3。见鬼，炸锅了。
1: 爆炸不算成功，只不过让司令落了一身土，但是引起一场巨大的骚动，被看管的指挥先生趁乱溜了。可是他要不是和这两个假冒的德国军官相遇，也是难以逃脱的。要知道德国人把剧院的所有通道都看住了。
2: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3: 是我，是我呀！
4: 我们抓到你，
2: 那就算我干的。
4: 我们现在是军官。
2: 什么？他说什么？
3: 我们把你抓到了，你要做得像一点。
5: 等一下，走，抓住了。
1: 啊，现在好了，被这样两个德国军官抓住的指挥先生，可以公然在剧院里穿行，被抓的人在指引着路，钻到地下室这个安静的小巷子里来。没有逃离剧院的 Macintosh 也跟大家会合了。料想的会面本来是重重危险，意外的重逢竟如此事事顺利。不过

0: 现在也还不是互叙别情的时候。
1: 简直像下地狱。
2: 不，再走下去是一条下水道，这条下水道经过我们的歌剧院。
1: 它通到哪儿？
2: 哪儿也不通，是死路。
0: 走出去的路还是可以找到的，可就是等他们绕着从地下水道里钻出来，再更换一身装扮赶到火车站，车也刚刚开走。原先说好是由默剧女演员 Juliet 领着他们先到一个叫莫索特的地方，那里离边境就不远了。可现在随同 Juliet 上了火车的只有胳膊受了伤的 Pete， 怎么办？这四个误车的人顺手牵羊，弄了辆破旧的汽车，车刚开到城郊，这头羊是怎么也牵不动了。
3: 哎呀，别忙活了，没汽油了。
1: 怎么了？
3: 没汽油了。
1: 把车推过去。
3: 什么？
1: 藏起来，藏起来。
3: 藏起来。推吧，
1: 你推呀你！请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3: 好吧，请你推车，大师。
1: 这还像句话？
3: 那你就推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1: 那边慢一点，
3: 慢点。
1: 好了，慢一点。
3: 停下，停下。
0: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先生和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先生，要不是偶然的卷到这个事件里来，他们是难以聚会在一起的。然而现在这生死攸关的共同命运已经使他们分不开了，但在今后艰险的历程里，他们之间也还会像刚才推车子那样出现一些小小的不协调。大家都说英国人的性格不像法国人这样活泼，不过在英国指挥家和油漆匠也未必那么和谐。至于这两个英国飞行员，作为军人必须是下属听从上司，全世界莫不如此，容不得争吵。何况他们又都落难异乡，合舟共济，愈加亲密
1: 啊。现在呢，朋友们，我们来分配伙食定量券，你有了吧 McIntosh？
4: 有了，法国通用的，
1: 伦敦印的啊，给你，给你，
4: 哈哈。
1: 再来分钱吧，
4: 这不是伦敦印的
3: 啊，想全了。
1: 给你们，这我们留下，这天气正好散步。走 ，McIntosh， 走吧 ，Augustine。
3: Augustine 老叫我 Augustine， 怎么不分给我？哎，没分给我。
5: 等一等，我少了一张。
3: 嗯，
5: 少一张。
3: 真少了？
5: 少了。你等等我呀、啊！
3: 你快走吧，
5: 我的脚肿了。
3: 脚肿了。真想得出。哎，他们走远了。哎，
5: 别催命了，我的脚肿了。
3: 接着走吧，起来，斯丹尼斯拉斯。
5: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
3: 你想得好，我才不跟你的指挥棒转呢。
5: 好了，亲爱的，我是跟你说过我跟你不一样，老实说，我跟你的的确确是不一样。扶我一把、
3: 哦、
5: 你扶我一把。
3: 你的脸皮可真厚、
5: 放文明点，你放文明点。
3: 好，那好吧，
5: 你等等我。你看呐，你看呐，他们溜了，把我们甩了。
3: 哦，我的天哪，这可是没想到。
5: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我们，你别急，我们俩接着走吧，没他们也照样能闯过去。好，穿上你的鞋吧。穿上。我扶着你走吧。
5: 我走得了。明白了吧，英国人就这样
3: 啊，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河拆桥。
5: 过河拆桥。
3: 这一点你很像英国人。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
5: 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3: 什么？
5: 你要把鞋借给我？
3: 你穿的鞋有多大？
5: 跟你一样
3: 啊。好吧。

0: 给。
1: 啊，舒服了。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0: 快走啊！
1: 我这双鞋还认身呢！
0: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1: 不会的，
0: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1: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0: 行了，
1: 谢谢谢谢。
0: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
1: 怎么
0: 会给抓住的？
1: 你说的对，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
0: 好，起来走吧。
1: 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0: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
1: 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
0: 就是大一点。
1: 哎，那太抱歉了。
0: 你呀，快走吧。
1: 我说
0: 快走快走。
2: 那两个走到前面去的英国人不是过河拆桥，况且河还没有过去呢。他们又发现什么了？停在路边的是辆修女院的嬷嬷出来买菜的车。这二位看来是牵羊的能手，还真利索。可他们只看到驾驶室里没人，就把车开跑了。
3: 你干得好。
4: 您好说，现在去哪儿？
3: 去接法国人，怪想他们的。哦，怪想他们的。
5: 花贼啊，你们给我停车。
4: 你别嚷，嬷嬷。
3: 英国人，我们是英国人。
4: 英国飞行员，
5: 停车。
4: 英国飞行员，英国空军。
5: 是英国空军。
4: 哎，来了来了。
3: 你好，
4: 见到你太高兴了。
1: 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你们这辆车是哪儿偷来的？
5: 我那儿。早，先生们。
0: 你早，嬷嬷。
5: 快走吧，院长嬷嬷在等我呢。
3: 对对对，快上车，
5: 上车，
3: 上车，上车吧，上车。
5: 快上车吧。来。哎。
1: 啊，谢谢嬷嬷。
2: 这是辆小型拉货车，一大堆南瓜和其他蔬菜把车厢也占得差不多了。感谢上帝，都找个空挤下了。车里头现在倒是一片宁静，两个法国老乡也相安无事。可要命的事又在车外头等着呢。汽车绕着山脚，一个90度转弯，前面70-80米的地方突然出现德国兵的陆港。
1: 咱们是不是就往回开吧？
3: 不行，伙计，现在只能往前开。做好准备。
4: 知道。
2: 车是加大油门硬闯过去了。可德国人的摩托车也不是光让人听个响的，他们要撵上来还不快啊。汽车上没有别的武器，就是两位飞行员随身带着的手枪，这比炮仗当然要强点。
3: 拿南瓜砸他们。你也去 McIntosh。
4: 他说什么？
1: 拿南瓜砸他们。
4: 你扔吧。
0: 哎，我说你怎么拿我的脑袋当南瓜了？你扔吧。
2: 这自然是可以从力学上找到解释的，在一定的速度下，一个南瓜相当于一颗炮弹。就不知道这些南瓜变得成变不成炮弹，反正车是给扔空了。指挥先生不是差一点把奥古斯丹的脑袋都扔出去了吗？这颗重型炮弹当然还是先留下来好。德国人全军覆没，几辆摩托，翻车的翻车，散架的散架，最后一辆也栽到山崖底下去了。

0: 兵法联军，战果辉煌，人车平安，无一伤亡。这个卓越的战例从此就留在战争史上。车到修女院已经是黄昏，这里离他们要去的莫索特不远了。他们约定的汇合点环球旅馆就在莫索特。默剧女演员 Juliet 一个人在旅馆里等着他们。那个胳膊受伤的 Pete 哪儿去了呢？这是个不幸的消息。 Pete 不通法语，他随着 Juliet 上火车以后漏了句英国话，被德国人察觉，当场抓走了。他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我们就只好再接着讲到达修女院的那几位吧。两个英国飞行员冒充病人，先留在修女院的医院里。两位亲密的不断闹点小别扭的法国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连夜赶往接头地点，先去探探虚实。
1: 是莫索特，
2: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1: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2: 你少说废话，推我一把。不不，推车。哦，
1: 别忘了摁闸，要不又要摔下来了。你怎么了？
2: 哐啷哐啷响，我的车链子掉了。
1: 好，把车给我，我替你修一修。笨手笨脚的。
2: 我说，为了快一点，这辆坏车你来骑，我来骑你的车。
1: 好的。我说
2: 什么？
1: 你这样做是第二次了，
2: 是吗？
1: 上次要我的鞋，这次要我的车，
2: 这个很正常吗？
1: 啊，那好吧。对不起。这个怎么很正常？
2: 很正常，很正常，因为
1: 就因为我是手艺人，对吗？
2: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
1: 那好吧，
2: 当然这也不能怪你，这不能怪你。
1: 老这样下去可不行，跟你这样的人出门可太倒霉了。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
2: 啊，你想把我甩了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个借口，自私自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1: 我惹出来的？
2: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儿。
1: 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2: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1: 什么？
2: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1: 请你别说
2: 了。你想找那姑娘？
1: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吧。
2: 我也不想再见你。
1: 哼，我想见你。快，快过来。
0: 指挥先生的耳朵对德国巡逻兵的脚步声竟反应得如此迟钝，他还往前闯，却被奥古斯丹一把拉住了。大敌当前，自然是捐弃前嫌，又团结得像一个人了。幸好影片中的德国兵都是目不斜视，他们都没有往街这边看一眼就走过去了。
2: 我谢谢了。轻点儿，到了，就这儿。没人，你有火柴吗？
1: 我一无所有。
0: 他们看见什么了？推门进来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突然，光亮刺目，如同白昼，挂满在屋子里的灯全亮了。一排德国军官站在围成 U 字形的餐桌前，这是钻进狼窝了。双方一时都呛住了。在宴席外站着两个法国妇女，她们就是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和旅馆女主人。
3: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等了你们好半天了，准是又喝醉了。是我的丈夫将军，
4: 还有我丈夫将军。
3: 去吧，到厨房去，快去洗碟子吧，醉吧。
5: 别走。今天我生日，给他们倒酒。女的不是当家人，应该男的当家，哪怕男的怕老婆。干杯，干杯。
1: 祝你健康。
0: 一身冷

0: 一杯甜酒，机智的妻子可惜是假的，深情的丈夫只能挂个名。总算顺利地接上了头。
1: 睡这儿六号房间。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2: 睡两个人
1: 啊？
2: 睡一张床？
3: 这是战争时期。
2: 你少说废话。
3: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2: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1: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3: 好，
1: 奥克斯丹，帮帮我
3: 啊。没说的，朱莲特，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他们在这儿挨户搜查，路上都设了岗，这都是因为皮特被捕了。
3: 皮特被捕了，这太糟糕了。
2: 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
1: 等天一亮，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跟你们英国朋友见面的。
3: 哎，怎么了？
1: 戒严了，德国人停电了。
2: 谁在敲门？
1: 是大门。别出声。谁呀？
4: 我们从巴黎跟你订过房间。
1: 我这就下来。
3: 来找我们的。
1: 是找我的，外地的客人。晚安，你们休息吧，在我这儿准保叫你们满意。早上五点我来叫醒你们，走吧，朱丽叶。
3: 再见，朱丽叶。我能来到这儿，我一点不后悔。
1: 你这人真好。快进去。
3: 你上床吧。
5: 两个人睡我不习惯。
3: 得了，你别来这一套，来乖乖的睡吧，小宝贝儿啊。
5: 我说你别胡闹了。哎，给我盖水。
3: 哦，我忘了。你没结过婚？
5: 没有。
3: 我也没有，不过我快结婚了，因为 Juliet。 战争也有好处。哎，我说，我想问你个事儿，你看我长得还漂亮吧？嗯，
2: 不早了，大家睡吧，睡吧。
3: 好，睡吧。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打呼的，不过你只要一吹口哨我就会停的。
2: 总不能叫我吹一宿口哨吧。
3: 怎么了？生我气了？
5: 到墓间休息。
3: 墓间休息？
5: 该吃点夜宵了。我饿了，我一累那胃就得吃东西。
3: 哎，你疯了？要吃也得等天亮吃啊。这儿到处是德国人，
2: 怕什么？我是老板娘的丈夫。我去了。
3: 嗯，那我也是朱丽叶的丈夫了。
0: 指挥先生去厨房，奥古斯丹要去找心爱的姑娘。这一回物质精神各取所需，不会相争，互不干扰。
3: 战争时期有个油漆匠，一表人才，他遇见了一个金发女郎。这姑娘为了救他的命，冒充是他妻子。这下好了，战争结束了，胜利来到了，他们最后就团圆了。
1: 奥古斯丹，
3: 知道，没门。
1: 战争还没结束，奥古斯丹。
3: 你真的要我等到胜利吗？
1: 我要你去睡觉，真的去睡觉。
3: 嗯。
0: 这一晚上也并不安宁，只不过是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不细说它了。第二天一早，朱丽叶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为了躲避敌人，常常要装扮成敌人。朱丽叶准备的是两套德国士兵的装备。
3: 我挺合身，你的呢？
1: 给你钢盔。
3: 哦。
1: 你的。
3: 嗯。
1: 这是宪兵的牌牌。给你枪。当心枪里有子弹。
2: 啊。
1: 让他们给你带路，他们认识路，会领你们出去的。别怕，他不咬人。你们现在这样出去就是巡逻队了。
3: 碰见真的巡逻队怎么办？
1: 他们会以为你们也在巡逻。
3: 啊，
1: 记住，要牵住狗，让狗跑了，你们就会迷路的。
3: 再见，朱丽叶。
1: 再见。
3: 你还回巴黎吗？
1: 对，还回木偶剧团。
3: 我还有句话要说。
0: 说不成了，不是姑娘心狠，是这狗不通人性，人牵着狗，狗拽着人，偏是没让说完这一句话。哎，可谁知道还有没有再补上这一句话的日子？他们在路上跟一对也牵着狗的德国巡逻兵相遇了，不是相遇，是狗硬给拽过去的。人以群分，这些狗硬是往一块聚，撒手要迷路，不撒手就全落到德国人手里了。他们被押送到当地的德军司令部，这个在巴黎见过的肥胖的少校就是为他们特地赶到这儿来的。
3: 真是幸会呀。请过来，先生，请过来，先生。
5: 要跟他们拖时间。
3: 指挥先生，这次指挥棒在我的手里，你跟着指挥棒转吧。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那狗是谁给的？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
5: 警察局长先生，
3: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
5: 少校先生，我想拖时间，我不是想拖时间，我都说出来。
3: 这就对了，到底想通了，指挥先生。说吧，
5: 11月15号星期一，我有个约会。
3: 对不起。说吧。
5: 11月15号星期一，我跟让皮尔少校有个约会。其实他是亨利中士。他真名叫马歇尔，马歇尔。
6: 是的，
5: 是的。
6: 不是的，
5: 是的。
6: 有一点说错了。阿哈巴少校，不是星期一。
5: 什么？
6: 那是星期天。
5: 你说对了。
6: 还有，那也不是11月，那是在1月份。
5: 对了。
6: 那个叫亨瑞的，也没化名叫马歇尔。
5: 不，我是1914年生的。
6: 对，那年世界大战。
5: 对，那年世界大战。
7: 世界大战。
5: 4年了。
7: 可怕，
5: 四年。
3: 谁是马歇
5: 尔？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
6: 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5: 好的，
6: 那是在胜利广场。
5: 对，
6: 对面就是路易14的铜像。
5: 你看到路易14的铜像了？
6: 对。
5: 你不会看到的。
6: 怎么？
5: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
6: 不过这没关系。
7: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把我当傻瓜了，怎么不谈谈那两个英国飞行员？
5: 几个？
7: 两个。
6: 两个小意思。
7: 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
0: 这两个英国人离这儿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在这位嬷嬷赶着的马车上。车上可只有4个大酒桶，酒桶当然是装酒的，可有时候不也能藏个人进去吗？
8: 现在去德军司令部，把你们背后的两桶酒送给他们。我再换一张 Ausweis。
9: Ausweis 是什么？
8: 就是过关卡的通行证。
9: 要不给呢？
8: 他们爱喝我的酒，不会不给的。
10: 是好酒。
8: 拿到通行证就可以过关卡了，躲起来，就快到了。你早，先生。你好啊。
10: 你好，嬷嬷。
8: 我给你们上校送来好酒了。
10: 啊，嬷嬷，这太好了，送来4桶。
8: 不是2桶，两桶，这桶跟那桶，就2桶，听懂了吗？
10: 懂了，嬷嬷。罗丁·菲利斯·罗德维奇，
9: 换通行证。你请进来。

0: 你请。
1: 嬷嬷把酒交给了一个斗鸡眼的德国兵，就领通行证去了。这一下可是糟透了，留下的是两桶酒，把藏着人的酒桶送到酒窖里去了。嬷嬷领了通行证回来，也没细看，就把车赶走了。等他发觉出了错，把车又赶回来，只见司令部里浓烟滚滚。
2: 我把酒桶搞错了。
0: 什么？
2: 酒桶搞错了。
0: 酒桶？什么酒桶？
1: 这可怎么了？虎口险被拖，火海深先葬。嬷嬷只顾着急，她哪知道，这把火就是藏在酒桶里被送进酒窖的中队长和麦金托时放的。
2: 底下有两个人。
1: 在混乱中，他们俩也换上了一身德军服装，也跟那些救火的德国兵一样戴上面具，然后跑到门前的停车场，把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摩托车的轮胎全都捅上一刀。这时候胳膊受了伤的皮特，他也是今天被押送来的，和那两个法国人都逃了出来，五个人汇齐了。可嬷嬷一下子哪能认出涌到他马车上来的这五个戴着面具的德国兵啊。
2: 你们干嘛？
3: 我是奥古斯坦，是丹尼斯拉斯，嬷嬷快走快走。
1: 会师了，但还没有逃出虎口。不过德国人一时还撵不上，那一个个挨刀的轮胎全都撒气了。只要稍稍有些安全感，内部就得闹点矛盾，事情无论大小好像都是这样。疾驰在荒原上的马车此刻是这样平静，难道会真出现个例外？
4: 我的天，你别乱动，我又没动，你动了。
3: 扫射了？
0: 不会，这是侦察机。
3: 这跟西部片一样。
1: 马车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库房门前突然刹车，车翻人倒，这是美国西部片里惯常出现的镜头。人们也常爱这样，嘴说看不上，却还偏偏照样学。别看嬷嬷身材瘦弱，就地打个滚儿就没事人似的站起来了，六个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草地也是向着自己人的。
2: 门关上了，上了锁了，
0: 把这锁砸了，
4: 靠后点。
2: 门拉开，
4: 滑翔器。
2: 我说过这儿有飞机，
3: 就是没发动机，
0: 这是个问题。
1: 库房里好像早就准备好了，除了两架滑翔机，也还有一辆旧汽车，可以靠它牵引带动滑翔机起飞。敌人的侦察机在头顶盘旋，指引着地面部队向这儿包抄过来，真急死人了。
4: 皮特，到驾驶舱去。
5: 是。
0: 你们推呀、啊！
3: 我再推，踩离合器，挂上排挡，见鬼！哦，对不起，嬷嬷，踩离合器，
0: 这没用，没有汽油，
3: 车上有一股生啊！哎呀，你下来吧，你下来推吧，叫人看了都着急。
0: 排挡在哪儿？
5: 排挡在车里。
0: 在哪儿啊？
5: 不是就在这儿吗？就在这儿吗？
3: 好，谢谢。你推呀、
5: 啊，推吧。这下就行了，接着推，
3: 推吧，
5: 推呀、啊，嬷嬷。
3: 这钩子牢不牢？
4: 行了，上吧。
0: 他说什么？
3: 他让我们上去。
0: 好吧，
3: 上去吧。
0: 我说我不上去了。
3: 怎么你害怕了？
0: 我不是害怕，这飞机规定坐两个人，现在有三个人了。
3: 你看上头。我要上去了。
0: 哎，还有我。哎呀呀呀，等一等，我先上。让我上。
3: 我上。哎呦，我出娘胎头一次上天，我从来没坐过飞机。
4: 坐好了。
3: 哎，别急。哎，别急。
4: 开车。
3: 哎，我掉到外头了。我掉到外头了。
1: 两架滑翔机被牵引带拉着，开始缓缓向前滑行。皮特在前面开车，他加快了车速，就跳下来爬上滑翔机。他们刚刚脱钩起飞，总是不早不晚的，刚刚起飞，追兵就赶到了。
4: 快点赶上去！
3: 不对了，
5: 风把我们吹回去了。
3: 你看着
5: 那个该死的风，
4: 机枪准备射击。

0: 你他妈你疯了！干的好事，你往哪儿打？你这瞎子！
1: 机枪射手就是那个斗鸡眼儿，这下你就明白了，在天上德国人的侦察机紧盯不放，反正打下来的就不会是滑翔机了。

0: 法国万岁！
1: 可以吗，嬷嬷？
0: 哎，还有我。
2: 华山机上现在大概不光是笑声，那就是为什么是吵起来，飞远了，听不见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现在请听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5: 佐罗走了，佐罗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绝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和平和正义。到这一天，佐罗又会回来的。

人们仍在眷恋地望着策马远去的佐罗。佐罗究竟是什么人？在人类历史的天空里，希望的鸟儿翱翔了几千年，人们盼着，等着，却谁也没见到那只哪怕是下来落落脚的鸟儿。于是佐罗就在人间出现了。

0: 真的坐落，人们又在哪儿见到过呢？眼前这位被称作坐落的人并不叫坐落，他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南美洲这个叫做新阿拉贡的地方。
1: Tiago，
0: 对， Tiago， 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那就回复到故事的开始吧。不久前， Tiago 就是在这家旅馆和米格尔相会的。米格尔正要到新阿拉贡去接任总督的职务。
1: Tiago， 你怎么在这儿？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2: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1: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2: 不会的。
1: 还记得玛利亚吗？哦，
2: 当然。
3: 铁哥，见到你太高兴了。
2: 谢谢。这是谁？
1: 拉菲里头。拉菲里头，过来。
4: 你好。
1: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2: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1: 那是过去，以后请
2: 你改变不了。
1: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Tiago， 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2: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1: 我不明白。
2: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1: 玛利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1: 提亚哥，我这是替天行道，
2: 这么干是傻瓜。
4: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就没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
3: 睡了
4: 这样说我爸爸。
3: 好了好了，走吧。怎可以这样？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4: 就是不许他这么说。
2: 对不起，米格尔。
1: 没什么，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2: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1: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哈，又见到你真高兴。
2: 再见，总督。
1: 走吧。
0: 米格尔虽然只是向他久别重见的好友吐露了他即将去接任的职务，但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住这位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的新阿拉贡总督了。大概剑客们都有一眼识破坏人的本事，提亚哥正要去告诉他的好友，四个凶手上来围住了他。
5: 哎！啊！
0: 等他收拾了这几个居然敢在他面前舞刀弄剑的家伙，米格尔已经倒卧在血泊中了。
3: 米格尔，
0: 刺伤了米格尔的这最后一个凶手，在提亚哥面前只得束手就擒。
6: 谁派你来的？
7: 威尔塔，威尔塔上校。
6: 派你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7: 不让别人来新阿拉贡当总督。提亚哥，别！提亚哥，别！啊！
8: 提亚哥，我发现天下人都那么酷爱暴力。那么好吧，那儿不会有总督了。
2: 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8: 不，提亚哥，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
3: 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
8: 提亚哥，你要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提亚哥，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提亚哥。收下这印记，起誓，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起誓吧。
2: 我起誓。
0: 这就是提亚哥将要来到的新阿拉贡。土地在马蹄下颤抖，人民在皮鞭下呻吟，到处是横行无阻的士兵。至于那个派出凶手的维尔塔上校，没有看到他的人回去，也不见新总督的到来，对他来说，这不也很好吗？
5: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3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无情的事实是，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周围的山上，英国人雇佣了匪徒，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在内地各省，他们制造叛乱。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
2: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塔上校？你就是维尔塔上校，是不是？
5: 是我。
2: 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5: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
2: 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
5: 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
2: 刚到不久。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5: 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
2: 哦，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大。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
0: 装扮成新总督的提亚哥，现在只得以米格尔自居了。看来当剑客，不光是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还得有一套装模作样的本事。
2: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费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
9: 是从什么坏女人身上传染的？
2: 传染疟疾。
9: 你问了我不少的话，亲爱的侄子，可我还是在今天头一次见到你。你想过了没有？
2: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9: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那是因为我对你们的这个家庭跟你们家庭里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以后别跟我拉近乎。
2: 这请您原谅，婶婶， 大概是叔叔的病故使您受刺激了。
9: 受刺激？哪儿的话，他没早死二十年我才受刺激呢。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不，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
2: 真的？他是谁呢？

0: 这些山珍海味，是你准备的？
1: 如能笑纳，我将不胜荣幸。不枉我这一番苦心的准备，这是当费南多阁下生前最爱吃的点心。
0: 谢谢。我尝尝。
1: 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
2: 这头刺客今天是存心给新总督捣蛋。上尉刚送来的点心全给粥了，
0: 不会浪费，
2: 倒是给一群鸽子准备了一顿美餐。哎，这可真是旦夕祸福，一只只鸽子都倒下不动了。
0: 嗯，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
1: 不消化哦，他升天了，
0: 升天了，谢谢。
1: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
3: 哦，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
1: 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
3: 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出洋相。我亲爱的米格尔，
0: 哎，
3: 你知道这是什么？
0: 哦，不知道，你说吧。
3: 这是我准备进修道院穿的衣服
0: 啊！去那儿穿这个太好了，喜洋洋的，美滋滋的。
3: 宁可进修道院，也不再嫁人了。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没有雄赳赳、张牙舞爪的男人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米格尔？
0: 我这人不爱动手动脚。
3: 不爱动手动脚？
0: 哎，对。
3: 你真是个怪物。
2: 新总督却像是喜欢击剑，他到击剑房来，维尔塔上校正在训练他的剑手。就是练习，上校也是不怕别人流血的。
4: 哎，行了，
5: 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0: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
5: 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
0: 威尔特上校，我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5: 承蒙您信任，总督阁下。
0: 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人身安全做出安排。
5: 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阁下。
6: 听候吩咐，阁下。
0: 他？
5: 对，就是他。加西亚，
6: 上校。啊！
2: 一身肥膘的加西亚，举刀劈向一副武士盔甲。看到了吧？谁碰上都得粉身碎骨。
0: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
6: 我的饭量？
0: 是啊，因为以后每顿饭每道菜都得由你先尝尝。威尔特上校，正经些。
2: 新总督回到自己的房间，只有现在他才又是踢呀够了。房间里，一个是米格尔留给他的哑巴仆人华金，一个是只会汪汪叫的刺客，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

1: 我们已经杀了阿尔塔，杀了一个总督。现在看他对我什么时候下手了，一定得想办法逃出这座寺庙。你闭上嘴！
0: 什么？他想跟我说话？不会说话的刺客，却用他的爪子告诉了新主人椅子上的一个秘密按钮。瞧，机关一开动，墙上又开了个门。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
1: 那是楼梯，就用它来见分晓吧。谢。提亚哥好像又不想马上离开这里了，但总督府不见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可在这挤满摊贩的市场上，谁也没注意这个穿戴平常的陌生人。忽然。 提奥哥看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偷偷钻进羊群的栅栏，打开门，在栅栏上写了个字母 Z，
2: 就躲到一边，看那个老板是如何着急和发火的。
3: 快跑！快跑啊！哎呀，我的羊，我的羊跑了！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啊！
2: 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贬一点。过来，
4: 谁在吆喝？
2: 过来，
4: 是个修道士。
2: 听我说，
4: 他是要在市场上传教吗？
2: 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怎么过呢？ 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5: 把人赶开！
2: 我们应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
5: 把人赶开，让开道。
6: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抓住那修道士！ 快找！找那修道士！他在哪儿？谁看见吗？
0: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快追，快追，骑士们，快追，抓住那修道士！啊，提亚哥见到又是这个小家伙，不过小孩给士兵们指引的正好和修道士逃跑相反的方向。那修道士去哪了？那边。
7: 听着，我不是
0: 大兵，放心好了。放心了吧？我放心了。你叫什么？吉口。那好，吉口，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吉口，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那是
7: Zolo 的记号。
0: Zolo？谁是 Zolo？
7: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呢，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0: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7: 是的，我信基督教，可我也相信佐罗。
0: 你信他什么？
7: 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0: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7: 哦，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 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0: 是啊，七哥，这我知道。
6: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2: 修道士还是被这帮大兵抓住了，随意抓人，却还偏要搞这套貌似公正的审判。
4: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5: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讹诈罪打十遍，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十遍。
6: 这群狗。
7: 我们在天之父，我们
6: 住手！
2: 好大的胆子，谁敢咆哮公堂？一个手持长鞭的蒙面人。
0: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6: 你是谁？想干什么？
0: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6: 抓住他，抓住他。
2: 这条专在贪赃官吏身上挥舞的长鞭马上就建立起了权威。
0: 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留你一条狗命，中士。
4: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8: 佐罗，
9: 佐罗。
0: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好，抽！
10: 这只是开个头。
2: 要不是不可再动杀机的誓言对他的约束，这个被称作佐罗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只是玩玩那长鞭的把戏。摘下面具，换了装束，又出现在总督府的提亚戈。不，他现在又是来看望婶婶的米格尔了。
10: 这么多话，你走的时候怎么带？
11: 我怎么会把这些引起我痛苦回忆的东西带回西班牙？
2: 这幅画上的肖像，怎么像是在哪儿见过？
10: 啊，这美丽姑娘是谁？
11: 你的表妹。Audencia Pulido de Avidas，
10: 我应当尽快认识他。
11: 你想认识他？可怜儿，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
10: 祸不单行？
11: 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
10: 怎么会呢？
12: 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
10: 威尔特上校，吓我一跳！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
12: 什么？
10: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想搞叛乱。
12: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10: 证据？怎么可能搞叛乱？哇，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
2: 不光这些，奥敦西亚还是个敢于为正义说话的姑娘。市场上大秤进小秤出的事儿谁不知道，又谁敢挺身而出呢？
4: 不能再忍受了，不把这些骑在你们头上的人赶走，他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
13: 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

0: 那个索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笑>
1: 哪个小丑，宗师？
0: 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哦，索罗，你有用处，加西亚。活着有用处，
2: 是您的。
0: 听这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加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是您的。到秤上去。是您的。才50磅。哇！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加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 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有一个，这个一身肥膘的家伙，趁佐罗转过身去，拔剑就向佐罗猛砍，满脑子都是囊踹的加西亚，
3: 真不赖，
0: 要他去劈劈柴火，倒不错。加西亚，还有什么招？
3: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真的吗？头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
2: 站好了，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劲儿使大，佐罗往旁边一让，他就窜了过去。
0: 肉团打滚倒是伤不着筋骨。好极了，你动了，
1: 是吗？是的，向你道歉。
2: 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加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4: 士兵们，抓住他！
2: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佐罗让加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
4: 他息怒够了，才驱马离去。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加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1: 士兵们，抓住他！
2: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佐罗让加西亚。 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息怒够了，才驱马离去。他没有回总督府，而敦西亚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又见到了这个蒙面的佐罗。
5: 我等你好久了，小姐。
6: 你可脱险了。
5: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贵族跟强盗站在一边。我们
6: 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5: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6: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不要紧，走吧，我求求你。再见，小姐。你来干什么？
7: 里外搜查，挨个盘问。
8: 走吧，快走！
7: 他准躲在这儿。现在，
0: 我们好好谈谈。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
2: 不要靠近我。
0: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1: 住手，上校。
3: 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
0: 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3: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
0: 你是个疯子。
3: 跪下来，跪下。
1: 我是个军人，卑鄙无耻，跪下。不跪。
3: 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4: 看来这个军人还是宁可跪下也不要被人开膛掏心。
3: 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
0: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
3: 你滚吧。
2: 要走了。
3: 你不会有危险。
2: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3: 你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1: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4: 上校的气恼、不愤恨，也许还有些嫉妒，那是不用说的了。要不是他刚才那样急于把士兵都调开，也许现在就能泄愤解恨。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新总督，倒是不用放在心上，光是在总督府举办举办宴会，那就先随他去吧。
5: 普利多伯爵和夫人，以及阿登西亚小姐。
3: 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点，
6: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1: 别说了。
6: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3: 哦，奥顿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6: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3: 因为有
5: 威尔特上校到。
0: 也许奥顿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
6: 你要是指佐罗，威尔特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0: 小姐。
3: 请你原谅。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啊？给我写了首诗。
7: 啊，我的天。
0: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罪，判处死刑。签名佐罗。
7: 佐罗
8: 你来这个
4: 乱了，乱了，全乱了，客人们不辞而别，宴会也搅黄了。
5: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间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 另一根绳给个回铃，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0: 好了好了，队长，你出去。
5: 遵命。
0: 总督阁下，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7: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0: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7: 我的命。
0: 难保。
7: 难保。
4: 在维尔塔上校面前，总督只好唯命是从。然而佐罗是一定要去搭救奥敦西亚的。总督的房间里不还有一条可以秘密出入的地道吗？至于每过15分钟拉一下那挂着铃铛的绳子，交给哑巴华金就行了。然后只要再准备一根可以攀援或垂钓的绳子，就可以到关着奥敦西亚的要塞里去找他了。
6: 你怎么进来了？
3: 大门进来的。
6: 你究竟是谁？
3: 没时间谈了。好，走吧。
6: 怎么走？
3: 用这个。现在维尔塔和卫兵都在街上候着我呢，所以来这儿了，做好了逃走的一切准备。你躲到修道士那儿去，这下维尔塔又要气傻了。
6: 现在卫兵都回来了，怎么过得去呢？
3: 我已经有了巧安排，不要紧。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1: 不是，去看看。佐罗，快起来！
8: 佐罗，
1: 快起来！
8: 起来！起来！
1: 在那儿，快点！
8: 在那儿，快！快！

0: 我的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1: 你呢？
0: 快点去吧。
2: 别管那女的，抓走喽。
1: 等奥多西亚顺着绳子从城墙上下去了，西亚哥就和士兵们又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
2: 哎，在这儿啊，
3: 往哪儿跑了？
2: 往哪儿跑了？
1: 也跟着一起追捕佐罗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明白过来了。
4: 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5: 是啊，什么办法？
4: 跟我来。牵马，牵马，牵匹马来。
5: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1: 钻进秘密地道的提亚哥跟骑马的维尔塔上校几乎是同时到达总督府，一个刚钻进被窝躺下，另一个也正好打开了卧室的门。
6: 对不起，我惊动您了。
0: 维尔塔上校，出什么事了？
6: 罗罗在要塞里保本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0: 这不可能。
6: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0: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你。
6: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0: 上校，你疯了吗？
6: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0: 你什么意思？
6: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

0: 活捉走了，
1: 再把他绞死。
2: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1: 是的，只好如此。
2: 还记得那封信吗？索洛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1: 你？
2: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3: 于是对佐洛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总督也亲自随军征讨。新总督有那个每一块肥膘都聚集着力量的嘎西亚护卫着，总该放心了吧。
2: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4: 树林里到处都是兵，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将。

0: 那么好吧，我们要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儿，
1: 嗯，
0: 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见了。
1: 嗯。
0: 他就在下头。
2: 徐辉鲁发现一个身披黑斗篷的人骑马落荒而去，就一窝蜂追了过去。

0: 西亚。
1: 哟，
0: 嘎西亚总督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刚才他在那块石头后面，这会儿不见了，这不能怪我。
0: 他在那儿，是一个人朝山下跑了，那快去追。
1: 那总督怎么办？撇下他不管了吗？
0: 嘎西亚，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2: 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1: 谁对了？嘿，
0: 现在没工夫跟您说，总督，快去追，弟兄们，快追！
2: 哦，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嘎西亚留在我身边。
0: 您就留吧。
2: 这条鱼呀，它一下子就上钩了，
0: 跟上，快跟上！

0: 扮成佐罗的是提亚哥带来的哑巴仆人华金，可是要靠华金给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捎带口信儿，可就急死人了。
1: 好了好了，别急，别侮辱我了，来来，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2: 好，
1: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2: 记了。
1: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3: 回答给
1: 你，
3: 给
1: 你面具，
3: 拿
1: 着，
3: 给我吧，给
1: 面具，帽子，
3: 这个，
4: 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
1: 他在那儿。
0: 这下山野里哪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让他们追去吧。
1: 士兵们，快追，追啊！

0: 爹啊，哎呦，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1: 是总督阁下。
2: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门窗紧闭着，士兵们在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衣。

0: 现在可以亮相。
1: 啊！扎西亚，
2: 哟，
1: 你们总督在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过来。
0: 多罗让嘎西亚坐在前面，要他把车赶往矿山，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为了掩护多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嘎西亚已经领教过多罗的皮鞭，他可不想再试试多罗的剑有多么锋利，对多罗他就更得言听计从。车到了矿山，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阿嘎西亚、
2: 快把枪放下，佐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
3: 谢谢中士，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
4: 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5: 把武器都放下。
1: 放了修道士，
3: 自由了，自由了。
0: 是奥多尼西亚，他怎么骑着马赶来了？
6: 威尔特带着兵往这边来了。
1: 快点放了他们，
6: 他们快到了，你快走吧。
1: 快到树林里去，快去。你也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中士，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2: 我走，
1: 旅途愉快。再见，奥顿西亚，保重了。
6: 我要跟你去。
1: 不，不行。驾。

0: 你是怎么搞的？
1: 我要跟你走。
0: 你疯了？
1: 对，全为你。
0: 什么？
1: 我爱你。瞧，我爱他。
0: 咦，离开这儿，你要活下去，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
2: 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佐佐的马车往哪儿躲呢？站在山坡上的奥多西亚不敢再看。疾驰马车冲出了山崖，掉下山来，栽到了河里去了。

0: 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1: 维尔塔上校宣布要举行婚礼了。凭着利剑为媒，奥多伊西亚是躲都躲不了的。可是正义也会显示出他的力量。修道士弗朗西斯科带领着手持棍棒的人群冲向教堂来。
2: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0: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2: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0: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2: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1: 祖鲁又出现了，站在教堂顶上。他还是那个佐罗吗？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提亚哥扮演的佐罗。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4: 佐罗，
3: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4: 佐罗，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2: 把他抓起来！卫兵，开枪！开枪！
5: 别开枪！别开枪！
1: 为了掩护佐罗，修道士被打死。士兵们要冲上去抓佐罗，人们就在下面和士兵展开了搏斗。教堂上下一片厮杀声。最后就只有维尔塔上校跟佐罗短兵相接。
3: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来吧，准备招架。
0: 哪怕我今天死了，也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3: 你恶贯满盈了，上校。

从上打到下，又从厅堂打到了钟楼，围着石柱，沿着楼道，难分难解的一路厮杀。维尔塔上校不是个好对付的箭手，都有些叫人担心佐罗的命运了。被逼在窗前的佐罗一下。

0: 死了，还有一口气，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佐罗只是跳落在房顶的平台上，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对。
1: 还得让这位维尔塔上校知道，他将倒在谁的剑下。佐洛摘下了他的面具。你，我的总督阁下。维尔塔上校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遗言，他从房顶坠落时的哀鸣。 就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音响。西亚哥骑上他的马，独自走了。这位浪迹天涯的朋友

0: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法国联合摄制的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4: 北京时间23:00。
3: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到，师弟高宗被困牛头山，岳飞很为难，因为他带10万人马救驾，粮草只带半个月的，人吃马喂怎么办呢？那不说，这几天军中啊军心不稳，原因什么呢？没有水，取水太费劲了，得上荷花桥附近啊取水，10万人马取水，那你说来来往往的目标太大了，也危险。哎，这事儿解决了，谁给解决呢？安道全。正好安道全看岳飞，说是怎么缺水呀？不缺水，看着没有，灵官殿后墙那儿那块啊有个小矮墙，你把它推倒，那是个泉眼。当初这个泉眼呢、水可甜了，就是因为前者香火太盛，有些女人的孩子上山来怕掉进去把它圈成，这回你们来就吃这个水吧。把这小墙推倒，大伙一看，呵，这泉水清澈透底，冰凉冰凉。行了，水的问题解决了，粮呢？派谁催粮？很危险的，催粮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都是他。目前山上的粮食只够5天了。岳飞召集众将，众位将官，催粮的人功劳太大。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金乌珠用的绝粮计，现在有人弄来粮食救了圣驾，这个功劳我就不用说了，将来皇上回到国都必然封赏。你们谁去？大家纷纷讨令，没人去。岳飞眼睛看牛皋，牛皋心就一蹦，干什么？大哥，拿我当傻子是啊？嘿嘿，谁不明白，这番兵番将好几十万在山下扎营，我这两下子会3招半，还是跟你学的，你不去叫我去啊？说什么，我今天就是不去。他往人群后边退，手一抄紧躲，他越躲大家越往旁边闪。哎，前进，怎么回事？回去，你看元帅看你呢。我不去。你怎么不行啊？你不去你等着。元帅，我们讨令您都说我们不行，那么您派将好不好？岳飞笑了，是啊，如果都不讨令，我可派将了。我派这个人呐，武艺高强，胆大心细，金乌珠惧他3分，自从从军以来屡立战功，一提他的名字威震番邦，此人天下垂良，定能胜任。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心的话，这谁这么大能耐？谁呀？岳飞说：“牛皋，听令。”咋呀？牛皋心的话，大哥干嘛呀？咱可是一头磕在地上，你要我命啊？岳飞说：“先锋官，本帅给你一支将令，粮到圣旨，命你闯营，去到池州催粮，金门镇去搬兵，速去，速归。岳飞说：“你干什么？嗯，军中17纪律54斩，你忘了吗？闻金则进，闻鼓则退，举旗则起，按旗则伏，不许骚扰百姓，秋毫不犯，不许大声喧哗，不许妄言恶语。你嬉皮笑脸的干什么？”元帅呀，你别直拍那个木头，我害怕，咱商量商量。我不行啊，你说众将谁不比我强？我会那3招半还是你教的？是当初我骑着板凳学的，我是头号饭桶啊。哎，贤弟呀、你过谦了，你看军中战将哪个如你呀、青龙山你活擒同仙文郎，爱华山你先会金乌珠，我后战的。 荒草坡，你将经不住人马引进阵内，是你一个人独挡荷叶岭，救了圣驾，你足智多谋，比本帅强之数倍。哎呦，大哥呀，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我那是撞大运呐！你说我斗大字儿，我认识一生。哎呀，要是吃喝嘛，你找我；要说是叫我出征打仗，嘿嘿，大哥，再商量商量，我别去了，你派别人吧。怎么，你真不去？
2: 不去。
1: 你再说一次，
2: 不去。
1: 违抗将令者斩，剐了也不去。好，来呀，把牛皋给我绑上，推去杀。
2: 是，
1: 有人过来，胳膊一比，哎呀，走吧，你给我出去。哎哎哎，大哥，
2: 我去，
1: 把他推回来。有人偷路，绑上给松了。王贵、张显、汤怀这些人都偷着乐，心的话，大哥治牛皋啊，那都绝了。哎，牛皋去不去？大哥，我跟你闹着玩呢，能不去吗？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去就去呗。哎，不过我怕难以胜任。不，你是福将，你准行，别人不行的事你准行，好吧。我带多少人？一兵一卒不许带，就自己去，人多了目标大，闯不出去。好吧，那就这么地吧，把圣旨给我吧。别着急，你先到外边转一圈，看看敌营从什么地方走合适，你跟我说一声。
2: 哎，行，谁领我去？
1: 张宝，是我领你。张宝领着牛皋往牛头山的最高峰，拿着票远镜这么一看呢，我的妈呀，一带连营啊，四五十里呀、啊！哎呦，我大哥是怎么的呢？我跟他拔枪头子，叫我去，不行，抗令不遵，死罪。有了，我怕我大哥，我大哥怕皇上，我呀找皇上去呀、啊。张宝，等我一会儿啊。你干什么？我要见皇上。
2: 你见皇上干嘛？叫你快走，
1: 别管，等着。往玉虚宫一走，他这脸就拉了起来了，哭哭啼啼，哭哭啼啼，来到玉虚宫门前。李刚在那呢。
3: 丞相啊，我求见万岁。
1: 牛皋，你怎么的了？
3: 哎，别提了，你一定见我叫万岁。他是这么个事情，我大哥非让我闯营不可，你能知道我是草包饭徒，我能行吗？我求皇上给求个情。
1: 哦，等会儿吧。李刚来到里边，皇上今天身体好多了，坐那块儿正和莲子粥呢。李刚进来了，牛二将军要见你。
3: 哦，好啊，我听说那天孤王昏迷不醒，牛皋一个人独挡荷叶岭，孤王正想见他一见，
1: 叫他进来。哎，一会儿把牛皋领进来了。牛皋往里走，
3: 万岁呀、啊！皇上啊，
1: 照顾心的话，我还没死，你哭什么呢？牛将军，免礼平身，不行啊！你要不给我帮这个忙，我是不能起来。你怎么了？
3: 哎，你说岳元帅他怎么就看我别扭呢？
1: 军中没粮，还剩几天了，非让我到池州催粮，到金门镇去搬兵。你说万岁，
3: 我也不行啊！我说不行，他又杀我。
1: 万岁呀，看在我独挡荷叶岭的份上，你在元帅面前给我求个情，把将令收回去，再派别人。皇上一想也是，你看牛皋人不乐意去，非让他去，这用不着。
3: 好，
1: 他刚想说好吧，李刚一拽皇上衣服襟儿，意思说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岳飞不是粗鲁人呐。这个人胸藏锦绣，腹有良谋，他要派牛皋必有派牛皋原因。你把将领收过去了，下回有人再求情你又收过去了，那元帅不成空架子了？聪明莫过帝王家，赵构领过兵，当过元帅，一下就明白了。对，我在这有病，我还指挥前敌，这不像话。哎呀，牛将军呐、啊，既然元帅派你去，想必是牛将军杀马骁勇，武艺超群。哎，不行，
3: 不，
1: 功高莫过救驾呀。如果这次你真能搬来兵取了粮，故封你为
4: 开国侯。
1: 预告一下，我当侯爷了。嘿嘿，谢主隆恩呐、啊。
4: 合适，去的。
1: 皇上，不行。
4: 怎么？你说我要活着回来，我当上开国侯；我要死在军营，那个侯给谁呀？你得封我过官。
1: 你要什么官？
4: 我要死了，你封我个官。皇上想想怎么办？我封你为天下都城隍，谢主隆恩呢。
1: 牛狗这回乐了，阳间官我有了，阴间官我也有了，死了也值了，走了。他腾腾出来了。张宝一看，刚才牛狗哭丧的脸，现在乐了。
4: 你二爷有什么喜事？
1: 我升官了。升什么官了？嘿嘿，皇上封我开国侯，还封我天下都城隍呀！阴阳你都占了，
4: 那可不，
1: 死也值得了。走，来到水上，参见元帅，圣旨在哪呢？
4: 呀呵，岳飞一看，牛皋乐了，
1: 好，都在这儿呢，给你，递过去了。牛皋把圣旨拿着，把将令也拿着，哎。

0: 他插在了自己的走兽壶内。他有吗？有。身为大将都预备弓箭，不用是你的问题，不能说不预备，都准备好了。哎呀，往哪么走啊？汤回彰显出来了。二哥，元帅命我们俩送你来了，没有危险，大哥替你想好了。你从后山走，原来不有个小桥吗？拆了，现在搭上。你过去之后，我们再拆了。如果过不去，我们在那等你一会儿，你再回来。用不着，咱哥们儿拔枪头子了。冲岳飞对我这样啊，回去。这都什么话呢？甭管，你看见二哥有没有志气？走，来备马。有人把马牵过来，兵刃挂好。牛皋认镫上马，由令箭一举，吱呀呀，门开了。迎门一开，顺着荷叶岭下来了。阮良看见令箭，哐啦，吊桥放下，他也钻过去，吊桥提起。汤怀、张显等人看着着急呀，心想我二哥能行吗？提心吊胆。再说牛皋，往荷叶岭的下边一站，往周围一瞧，他干嘛呢？他辨认旗号。别看不认字儿，什么让旗他知道，看来看去的选好了，左边旗的认识谁？大王詹憨，他竟和詹憨打交道了。嗯，是他，就从这儿走，催马，离着人家敌营近了，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进，开弓，别放箭，等不等？知道谁来了吗？大宋朝兵马大元帅的先锋官。牛皋来了，别放箭啊！我有机密大事要见詹憨，里边是不是詹憨？对，我见詹憨有急事，别往前来，我们给你送信去。时辰不大，打里边走出个人，这个人叫黑山雄啊，是新晋从北国来的。军卒一抱牛皋，他脑袋嗡地上，哎呀，牛皋真可厉害，除了岳飞就牛皋，据说大王詹憨差点没死他手。行，牛弟，你来干什么？你叫什么？
1: 黑山雄。呵，
0: 你是熊，我是牛，咱俩正好。我说，往里边送个信，告诉詹憨，啊，我牛皋走投无路啊，我呀，投降来了。嗯，黑山雄眨巴眨眼睛，心的话，岳家军的人没有投降的，
1: 你为什么投降？
0: 为什么？啊，这个姓岳的。他不是人，我的功劳都归他了。哎，我是黑山雄，你是不认识我？你问问张翰，咱多大能力，胯下马，掌中双锏。你们大王张翰不行，同乡文郎白给金兀术，神不是这么大能耐。岳飞老压着我，他当兵马大元帅，老叫我什么封山开道，遇水搭桥，搭什么桥？宋词曲，他压着我，那还不说。昨天说什么17禁律54斩，不许大声喧哗，不许随便说笑，不许喝酒。二爷就爱喝酒，你不知道，我这一辈好乐呵，说个书，讲个鼓，哈哈一乐，他有趣儿啊。我昨天说说笑笑，他宰我，大伙求情说得了，别杀了，叫我什么戴罪立功，叫我天下催粮。哎，你就说我一个人。这么多营盘，我过得去吗？我冲不过去啊。哎，昨天一宿我也没睡觉，怎么合计怎么没道啊。你说我一个人到哪不吃口饭呢？我何必憋气窝火堵心呢？我想了半天呢，我呀，猪八戒摔耙子不给猴干了，我投大王詹憨吧。我跟詹憨打的交道不少啊，詹憨好样的，这个人是明白人。嗯，我挺头脾气，我就带他的帐前听差，弄口饭吃就行。你跟他说一声，就说牛皋投降来了。
1: 嗯，说的也有理。你等会儿，我给你送信儿。
0: 别等会儿啊，我等不得呀。
1: 你要是真投降，下马我把你绑起来。行行行，
0: 那怕什么呢？等着。牛皋下了马，把胳膊一背，绑了。军兵过来，抹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捆得噔噔的，两道绳子。为什么？都知道牛皋是猛汉呢，怕他跑了。实际一道绳子，牛皋也蹬不开。哎，把我马牵着啊！我告诉你，我到哪我得骑马。
1: 行行行，错不了。
0: 有人给牵着马， 兵刃在德

0: 上钩，鸟着环挂着往里走。牛皋往里一走，拿眼睛这么一看呢，心想我多亏自己想这么主意啊，要是硬闯非死不可。甭别的，就门前这三道战壕我就过不去，每道壕沟七八丈宽，一丈五六尺深，埋着鹿角压扎铁蒺藜，壕沟后边数百名弓箭手啊，抬头一看，从这块往里瞧，那帐篷啊，一眼望不到头，像水不浪一样。不过我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如果大王詹憨不上当怎么办？我现在被绑着呢，非宰我不可呀！哎，我大哥岳飞说了，我是福将，不要紧。我当兵呢，我穿着甲胄走不动，扶我上马。哎，好，上马，把他扶上去，还得架着点。为什么呢？牛皋被绑着呢，怕他摔了。詹憨在哪儿呢？詹憨的黄罗帐设在营的中间，离这20里地。就这么，军兵领着牛皋往里去，有人给詹憨送信。启禀大王得知，宋营的牛皋前来投降归顺。啊！詹憨吓一跳，一听牛皋，他脑袋嗡的一下。哪个牛皋？岳飞的先锋官。哼，报是不明，是真的。我们都督黑山熊把他绑上了，给他已经押来了。哎呀，这可太好了！白马，有人带过坐骑。詹憨来到外边，认凳上马，迎了过去。抬头一看，真是牛皋。姓牛的，你干什么来了？
1: 哟，这不是大王千岁吗？我投降来了。
0: 你投降？姓牛的，你那点事儿我还不清楚啊。哎，你跟着岳飞杀死我们多少将官？甭说别的，青龙山一战，本王差点死在你手里。藕塘关你醉打魔力之，我的先锋官就你给整死了。你到营中要抓我，被我把你抓住了。想不到你命大，被人救走了。今天你送上门了，你是死催的。来呀，把我宰了。
1: 是。
0: 军兵过来奔牛皋，把刀举起来。再看牛皋，这胆子就晒干了，也得比冬瓜大三圈，不但没害怕，反而哈哈大笑。哇，
1: 詹憨呐，好，杀吧。二爷要皱着眉头，
0: 非为好汉。嗨，死算个什么呢？再活20多年还这么大岁数。嗯，你笑什么？等等，一摆手，刀斧手又过来了。笑什么？哎，我笑我自己眼瞎心瞎，错看人了。我拿你詹憨当个人，我以为詹憨是个明白人，尤其那金乌珠我佩服，文武全才，嘿，有胆有识。那个哈密赤有智谋，我一想我在山上不顺气儿，投你们，你们广开贤路，到你弄口饭吃。没想到你心胸狭窄，要宰我，杀吧，杀了更好。我闹个宋朝的忠良，宰吧。嗯，张翰说：“姓牛的，你真投降啊？
1: 假的，你杀吧。
0: 你真心投降的话，那我把你领着去见我的兄弟乌珠。
1: 行啊，见你们家老祖宗我也不在乎呀。
0: 哼，你杀就完了。”张翰一想，真要能投降可太好了。我得问问你为什么投降。
1: 我假的呀，告诉你啊。我这人跟谁都没说过小话，用不着。
0: 我再问你，你说你投降有什么为证？
1: 我叫你绑上，这就是证明。你说我要不服绑，
0: 你们谁抓住我？
1: 你也不行啊，金乌珠都不行啊。
0: 哎，我想跟着岳飞不顺气儿，到你这来，你要能把我收下，我领你上牛头山抓那康王赵构，不费吹灰之力。嘿嘿，想不到你不用我，算了算了算了。耶，张翰一想，真能抓住赵构，我的功劳可太大了。既然如此，牛将军，刚才我失礼了，来给他松绑，
1: 别松，我是假的，别别别， 谁说帮我骂你？
0: 哎，快快快，松了松了，有人咔把绑绳给挑去了。
1: 牛将军，你要是投降我们这儿，我封你个什么官呢？
0: 嗯，
1: 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看着封吧。反正我在那边，我可是个侯爷。那我封你。
0: 牛皋过来了，牛皋往左右看了看，前后瞧了瞧，番兵离着远，他离章邯最近，旁边是牵马的小卒，马匹兵刃都在这儿呢。牛皋来到前进，
1: 哎，多谢大王不杀之恩呢。哎，往下一跪，
0: 跪没跪？
1: 没跪。章邯呢，必然一探身。哎呀，将军，这一探身，再看牛皋才损呢，一伸手，捧。他把章邯的脚脖子抓住了，
0: 去你地不，往上一扬啊啊，扑通，把章邯给扔到马下，所以抬腿趟了一脚，把这个小番踢倒了，抓枪在手，章邯认定成化作计，抬腿摘下兵刃，章邯，
1: 嘿嘿，二爷走喽。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上文书说道，牛皋把章邯给扔到马下，章邯摔个半死，更主要气的都疯了，一咕噜爬起来，姓牛的，你可真太损了，来，给我追，能不追吗？领人随后就追过来了，牛皋一看。前面有军兵堵截，摆动双锏，七着咔嚓一顿乱砸呀，他也拼命了，只有一夫舍命，万夫难敌呀！一下子冲出十多里地，詹还领人到了，别送了，到地方了，行了，我是送你呢，我是抓你呢，
0: 嘿嘿，你抓不着，二爷有能耐，走啊！
1: 从外边往里闯费劲，从里往外杀很容易，为什么呢？军卒警戒，注意外边，不能看着自己人呢。谁也想不到他从里边杀出去了。不有三道战壕吗？那个不要紧，为什么呢？平时人家军卒来回的走道，有跳板搭着，有战情，赶紧挑起来。牛皋从里边冲出，一下子过去了，再往前走，荒山老林呢、啊？你别往牛头山的地面太大了。牛皋一想往哪儿走，嗨，哪条道都行，躲开章邯就行，就这么跑吧。章邯急了，带人哗一打旋，把他打了包围了。站住！咦，章邯，你怎么又送出来了？嗨，都离开营盘就算了，睁一眼闭一眼，谁还不交个朋友呢？你非得把我整死干嘛呀？姓牛的，你闯营没什么。你这招太缺德了，嘿嘿，不缺德长不大呀。二爷就这两下子，怎么还要打呀？要打你不行，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一伸手，把链子锤抄起，摇动链子锤，呜呜呜呜，锤头过来，牛皋一低头，噌，马往前一窜，他不还手，他明白，我还手白给。冲着军卒，他噌就过去了，劈着啪着一砸，噌，他又窜过去。章邯收过链子锤，一抬头，他过去了，追，又追上，就这么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跑出二三十里地，离开营盘已经挺远了。牛皋一看呢，跑不了了，怎么？他这么折腾也累坏了，马也累，我歇一歇。嗯，他把眼睛闭上了。章邯说：“你干什么呢？”嗯。我说我在算计呢，我算算你是不是该寿终正寝了。我这么一算呢，你死不了，还能活几天，所以我就不想打你了。你给我闭嘴，你给我下马。下马不能，二爷刚才逗你玩呢，我就想你看看你。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呢？牛二发官，我会居神潜将，撒豆成兵，挤过挤过眼儿，下三天雹子，吐口吐沫。闹四天大水，你明白不？你再要追，我可居身潜将了啊！你胡说！你别看他这么讲，章邯心里发毛，为什么呢？
0: 前者牛皋不是被章邯抓住了吗？打入木龙囚车，压在中途，牛皋居神遣将，从树上跳下一人，匹木龙砸囚车，把牛皋救走了。那谁呢？双辅将孟邦杰。番兵不知道谁叫孟邦杰，就知道牛皋一居神遣将，树上本跳下一个。这个小子是有点犯邪。嗨，武将哪有信这个的？要信这个你还当武将啊？哪天不杀人，这些死鬼要找我算账，我还活得了啊？姓牛的，不许你胡说八道，今天说什么我非要你命不可。好，二爷可居神了啊。牛皋干啥？歇歇气儿。他把手一举，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先由牛儿法官在此遇难，诸神速来救驾。哎呀，这一嗓子把军兵吓得汪浪跑出多远。谁来了？看了半天谁也没有。牛皋别看嘴里这么说呀，心里没底呀，这可糟了。在这个地方旷野荒郊，詹邯带了这么多人，哪个比我都强啊？我死是小事，我身有圣旨啊，圣旨在护心镜里放着呢，我还令箭呢。这要是搬不来兵，弄不来粮草，那些人就饿死了，粮草只剩下够几天的，这可怎么办？喊了半天没动静，詹邯瞧了瞧，姓牛的，你能不能别吓唬人？你给我过来，快点，别着急。刚才我没说对，诸神太多了，我得单点。天灵灵地灵灵，孙大圣听真，赶快救驾呀。詹邯一看还没有，我说孙大圣哪儿呢？别着急，金箍的棒找不着了，就来了。牛皋一看这怎么办？那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哪怕来个打柴的樵夫在这对付一阵，不也能跑啊？哎呀，我说这孙大圣再不来我可骂你了。就在这阵儿，不远的树上哗啦一响，有人高喊，牛儿法官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武神到我了。从树上跳一个人，不但詹邯、都督平章吓得嚯窜出多没有，八里来地。咦，回头一看呢，眼前一员大将，身高能有一丈一呀，膀上弄这么宽，头戴五升公子巾，身穿短靠，腰扎大带，闪披着开场，大叉兜裆鬼裤，足蹬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面似黑锅底，黑中透煞，两刀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墓造分明，准头端正，似海口，海下微微的胡子茬，手中啪数着一条青铜大棍，往里站，就把詹邯吓一跳。玉皇，你还别说，真拿金箍棒来的。牛皋一看，我说你来了，二法官不要害怕，躲了，我会张邯。好了，孙大圣挺好，还知道他叫张邯。牛皋一想，可算来了救命大爷了，往旁一闪，再看大汉把棍一拄，张邯，想不到你在这儿横行霸道，这是你待的地方吗？过来。军兵上，十多个人一拥而上，再看大汉手中大棍舞起来，像车轮相仿，呜呜挂着风声，是打的翻兵，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的，爬的爬，一会儿四散逃奔，受伤的哭爹喊娘啊！詹邯一提战马来就切近，链子锤摇起来，哗啷啷啷，呜！大汉也不在乎呀，把这棍往前啪的一递，这个链子碰见铁棍子了，这锤呀、嘚儿就缠了好几圈儿，这一缠上，大汉用力，你松手吧，锤荡上的一夺，詹邯想不松手都不行了，不松手胳膊了秃噜了，这套下去剩一只了。再看这个大汉摇摇链子，啪往地下一扔，就这破玩意儿白给没人要，剩一个锤了，你过来。我不过去了，吓得詹邯扭头就跑。这个大汉 手提大棍，揉揉揉揉揉，蹲下去。
3: 嗯，

0: 又搞一响，不行啊，又剩我自己了。哎，我说孙大圣，快过来保驾！大汉止住脚步，回头看看牛皋，噗呲笑了，心想：牛皋啊，哎，拿你这人是真没办法，脸皮还厚，胆子还大。真是谁呀？这人的身份呢、啊，比牛皋高多了。他是世袭王爷，官拜汝南王，叫郑怀。他的老祖宗叫郑恩、郑子明，和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打天下。这两个人呢、啊，彼此不分，为大宋朝没少卖命，最后官拜汝南王，世袭的。辈辈是汝南王。那么这郑怀既是少王爷，怎么跑这儿来的呢？前者我说过，他们都住在东京汴梁，由于金乌珠打开汴梁城，挥秦二帝被抓走，各个王府都被洗劫，汝南王府也不例外。当时郑怀还很小呢，一家逃难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这些王爷都有自己封地，给你1000亩、700亩、800亩，或者再多一些，有功劳多给你地，在自己的封地自种自吃，养兵多没有，有这么500-600人。他呀，真比他爹强，他爹还没这两下子。那么郑怀今天到这干嘛来了呢？听说皇上被困牛头山，心里也着急。我既然是世袭王爷，尽管皇上遇难，应该共赴国难，不能白吃俸禄，我得看看救驾去。就这么领着家人就来了。李远听说了，敌人连营扎出40-50里地，不能往前进，告诉家里人：“你们等着，我瞧瞧。”他一个人来探山来了，想找道路啊，进牛头山见皇上。他万没想到周围啊，围像铁桶一样，进不去。登高一望，爬到树上，往远处眺望，就这阵儿，詹翰和牛皋来了。牛皋一说救驾，郑怀跳到树下，打死跑了詹翰，救下牛皋。牛皋不知道啊，还装自己不含糊呢。郑怀过来了：“牛将军，你这上哪儿去啊？”“我是天下都梁关钦差大人呢。”“你是谁啊？”“
1: 在下官拜汝南王，我叫郑怀。”“
0: 那何？”“
1: 我下马吧。”牛皋赶紧下马。“哎呦，哈哈哈哈，原来少王爷呀，失敬失敬。”“哎，别说这个了，牛将军，你跟岳元帅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郑怀十分佩服。尽管我吃国家皇俸，哎，惭愧呀，惭愧。”“
0: 你这干什么去？”“
1: 我想到牛头山救驾。”“
0: 好了，你就跟我走就行了，谁都不用了。”“
1: 皇上那没粮食吃，能不能准备点粮？”“行啊，我家就有啊。”“
0: 好了，我到池州催粮。”“
1: 回去的时候过敌营，我这两下子够呛啊，你帮忙。”“没说的。”“
0: 好了，我给你准备点粮食，你到池州去，回来咱们不见不散。”“
1: 哎，不行，你得跟我一块儿走。”“我说你派个人送信行不行？”“
0: 可以可以。”就这么俩一块登城赶路，找了个小店坐下，吃点喝点，又找来家人，告诉家丁：“你们回去准备粮饷送到池州，然后借往牛头山，3天之内都给我凑齐。”家人当一声走了。牛皋和郑怀继续登城赶路，正往前走，前边啊是个大庄子，这庄太大了，有几百户人家，外边护庄河绿柳成荫呐、啊，好地势。他们刚打村口过，就听里边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呱嗒，护庄河的吊桥一落，打里边蹭蹭蹭跑出有500多人。这500人呢、啊，全都是青衣小帽，没有号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拦住两人的道路，为首一人高声断喝：“哎，站住！”“
2: 咦咦！”
1: 郑怀也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小将，24-5岁，身高9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顶亮银盔，身挂亮银甲，往脸上看，这脸长得太漂亮，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银枪。“
0: 哪来的？”“
1: 通明，受死。”
0: 牛皋一看，呀呵，哎呀呵，呀呵呵，还要接我的天下都粮官，奉旨钦差，你长几个脑袋？老郑哎，给我揍他！牛皋是粗鲁人，这个郑怀也是粗鲁人，尤其是王爷出身呢、啊，他就觉得我说话你们都得听，谁敢惹我，二话没说，来都切近，手擎青铜大棍，哼！我说马上的小子，瞎了狗眼，敢接我是你盖的棍，脚尖扁地，腰眼捏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旱地八葱，噌，平地窜起多高，泰山压顶，大棍砸了下来。使银枪的小将一看来人，棍挂风声，知道这个人力气大，不敢硬碰硬，而是用枪挡，他往外一挂，颤枪扎过去了。郑怀吓得收棍，还往外一磕枪，这怀中抱月，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在一起。郑怀是部下将吗？哎，不过上马也行，他的脚力没带了，今天在部下打，你还别说，真占了便宜了，因为不骑马灵巧，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可这员小将的枪啊，使出来是牛皋大吃一惊，这条枪啊，花纳崩砸呀，刺挑盖打扎，就看他唰唰唰唰唰唰，一招挨一招，牛皋是行家，哎呀，这比那张宪枪法还强呢。你说长得也不错，枪法也挺好，怎么当贼呢？要是跟我走多好啊！我怎么能把他收下呢？后边庄丁高喊：“王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郑怀一听，给我助威呢？不对，我是汝南王，这伙人是个小白脸的人呢。不能给我助威，给王爷哦。这小是占山为王的好小子，冲你山贼，我也揍死你。他这泼风八大大棍使开了，两人打到五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不分胜败。郑怀知道不好，我说刘将军呐、啊，不好啊，他们人多咱人少，我要不行，你可快跑啊，到池州搬兵求救去。咱们不行，我可跑了啊！牛皋听见了，哎，老郑哎，你小心点儿，还有我呢，那你就上啊！牛二爷到时候上，现在不能俩打一个。俩人说话，白袍小将听见了，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吧嗒，停，站住！怎么不打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哎，黑大个子，你是谁？郑怀说：“你是谁？我问你，要问俺，官拜汝南王，郑怀是也。”哎呀，嗨，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得了，哥哥，我给你赔礼了。枪挂好，跳下坐骑，马童将马牵过去。来人，到了切记，哥哥，我给你磕头了。我说你谁？咱是一家人，我姓张，我叫张奎呀、啊，官拜东正王。哎呦，我的老祖宗跟你老祖宗磕头把兄弟，对不对？对对对对，张奎的祖宗是谁呀、啊？这个人叫张光远，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最好朋友。赵匡胤有两个好朋友，什么时候呢？就是赵匡胤在家总惹祸，被他爹给赶出去了，他没地方去。就交到两个穷朋友，一个叫张光远，另一个叫罗彦熙。那阵啊，赵匡胤没当皇上呢，挺穷的，就跟这哥俩好，他们是磕头把兄弟，包括郑恩也是如此。那么张奎一报名，郑怀知道，哎呀，原来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当贼了？哪儿啊？嗨，弄错了，原来张奎就住在这个庄子，这个庄叫二贤庄。为什么叫二贤庄呢？罗彦熙的后代罗芳也住在这儿，官拜西正王。 老罗家老张家世代。

0: 代相交，至今不分家。宋太祖封的世袭王爷，你甭管换多少皇上，只要这两家有后代，就继承王位。大宋朝不灭亡，他这个王位就算坐定了，都有封地。就因为大宋朝两个皇上被抓走之后，这些个王爷国公啊，四散逃奔，不敢在京城，都跑这个地方隐居起来。他们有家兵啊，五六百呢。为什么呢？最近呢，出了两件事，离这不太远。颍州有个山大王姓雷呀，雷震方经常在这带骚扰。还有那个奸贼刘裕和曹荣也经常带兵到这闹。没办法，罗芳、张奎带人经常在这巡逻，生怕这帮人把他们给吃掉了。是啊，两家对立仇敌呀。今天牛皋和郑怀打着路过，两人边走边谈，兵丁报错了，说来两个人，一个黑脸的，一个大汉，看来不是好人，就这么给截住了。没报名姓谁知道啊，两下说开了，张奎乐了，哎呦，牛将军，久闻您的大名啊，您跟着岳元帅抗击金兵，保卫国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牛皋把架子又端起来，罢了啊。我说张王爷，这是你们家啊，怎么着也得供顿饭，没说的请啊。让到了庄子内准备酒菜，又把罗芳也请来一介绍。牛皋也不客气，往当中间一坐，三个王爷陪他一个。三杯酒落肚，他话就多了。我说张王爷、罗王爷，我说话你们别不爱听啊。你说你们的老祖宗随着宋太祖打天下，那是英雄开国功臣，到你们这代了，你们有什么功？你们会什么？不就苟延残喘在这活命，还得二爷我这样的出力，你们才有今天。如果皇上要是没了，你们那王爷呀、就顺水飘走了，跟那要饭的差不多。前敌正在用人，你们不动地方，两个人呐脸腾就红了。哎呀，牛将军，别说了别说了，我们不是不想去，可是国家没有应召我们入伍，必须有圣旨啊，叫我们去我们才能去呢。我当然愿意报效朝廷了。好啊，我是钦差，我叫你们去走不走？哎，行行行，我有圣旨，你看不看看？来来来，说着拿出来了，把两张圣旨一铺，一张是催粮的，一张是搬兵求救的，看着没有？甭管谁看着圣旨，三个人扑通跪倒磕头，干嘛？接旨啊！钦差大人，您放心吧，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了，给我准备粮食，粮食不够啊！你们有多少人带多少人共奔前敌。哎，好好好，三个人互相看看心的话，你看牛皋真高，文武全才，一个人能够搬兵求救，又去催粮，你看人说咱那几句话，好好教这个人。牛将军，我们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我们想高攀，和您结为把兄弟如何？哟，牛皋一缕烟儿豪，嘿，跟我拜把兄弟，我算干啥的？人是王爷。既然你们都乐意，好吧，就这么四个人结拜把兄弟。最大是牛皋，老二是郑怀，老三张奎，老四是罗芳。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FM99.5音乐星空。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FM 99.5

天真真那不该升官的忠臣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脏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也还是一。

无奈何，手拍窗，我只把他叫叫一声，张先生和我的姑娘啊。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地里太公，沉睡了张良君。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想言。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啊？就是我们黄府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会明示。
1: 不会明示？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1: 收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已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
0: 生旦净末，道不尽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不完英雄故事，儿女情长。锦绣梨园，空中剧场。

听众朋友，在中国艺坛有一颗璀璨的南国明珠，它与严凤英、常香玉、袁雪芬被公认为国家级的地方戏曲四大名旦。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听到的就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演唱的代表作《荔枝颂》。2013年12月8号晚，著名越剧大师、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红派艺术创始人红线女邝建莲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9岁。红线女从艺70多年来，演过近100出剧目，拍过90多部戏剧电影，成功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她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南国红豆。红线女为越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九龙亭上管乐营，兵来将往，虎渡门外青丝染，暑至寒霜。红线女的一生是传奇而又坎坷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相交织，深深地影响着她的艺术生涯。1925年12月，红线女出生于广东西关的一个药商世家，从小便展露出表演天分。6、7岁时，她就跟着家里的留声机学唱一些流行的广东大戏，而她的家族跟越剧素有渊源，堂伯父、外祖父、舅父、舅母都是越剧名角。然而在那个时代，艺人的地位和口碑并不高，做父亲反对女儿进入这一行，他很生气地撂下一句话：成戏不成人。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红线女的脑海里。在母亲的坚持下，1938年，不到13岁的红线女来到舅舅的戏班，开始师从舅母何福莲学戏，取艺名为小艳红。1940年，红线女随何福莲临时搭班于著名花旦亮少凤的金星剧团演出。亮少凤喜欢红线女聪明听话、勤奋好学，有空便对她悉心教导。亮少凤认为小艳红这个艺名不太好，她向红线女讲述了红线道河的侠义故事，建议她改艺名为红线女。1942年，何福莲带着红线女加入马派表演艺术家马师曾的太平剧团，她勤奋苦练，不久便把戏班50多部戏的台词和唱腔默背于心。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红线女成为正印花旦，开始和马师曾合作，在马派剧目中扮演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戏路越来越宽，演技越来越精，名声鹊起，在香港一路走红。1952年，面对香港越剧粗制滥造的情况，红线女自主组建真善美越剧团，排练了《蝴蝶夫人》《清官恨事》《昭君出塞》等剧目，为香港越剧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好，说到这儿，我们就邀您欣赏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和马师曾合作演唱的越剧《蝴蝶夫人》。

等我给他供给一下。

0: 听众朋友，
1: 粤剧又称作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是融汇明清以来流入广东的海盐、弋阳、昆山、梆子等珠腔，并吸取了珠三角的民间音乐所形成的以梆子和二黄为主的我国南方一大剧种，流行于广东、广西、港澳台以及全世界由广东华侨聚居的地区。从1947年起，红线女除了演粤剧灌唱片之外，还在

物质条件来到广东越剧团工作。红线女说，此后的十年是她艺术生涯中最具创造力的十年。她在继承越剧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京剧、昆曲、话剧、歌剧、电影以及西洋歌唱的技巧，加以融合创造，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红派艺术。早在1951年的一代天骄主题曲中，红线女的红腔艺术便开始形成。1956年，马师曾和红线女主演的越剧《搜书院》轰动北京城，被赞誉为越剧改革的里程碑。此后，红线女同样还主演了引起轰动的《昭君出塞》和《关汉卿》，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古今妇女形象。好，说到这儿，我们就邀您来欣赏由红线女演唱的越剧《关汉卿》的选段《沉醉东风》。

0: 各位听友，以上您欣赏到的是已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洪宪女生前演唱的越剧《关汉卿》的选段《沉醉东风》。像她在舞台上所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一样，洪宪女本人柔中带刚，有着坚韧的个性。她说，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不行这些词的。她说，正是这种自信和乐观的艺术态度，令他承受住了命运的大起大落，支撑着他迎来了艺术生命的下一个春天。听众朋友，马上到了半点时间了，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我们待会儿再见。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小梁，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真是！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儿，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各位听众，有评论认为，红线女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她艺术上不断寻求创新与自我突破，始终能够与时俱进，这一点在其晚年的艺术生涯中表现尤为明显。1979年，红线女54岁，她的人生大幕再次拉开。重新登上舞台后的红线女，她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越剧表演中。她不满足于年轻时塑造的昭君形象。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红线女又分别塑造了昭君公主和昭君乐两个王昭君的形象。40年，三个王昭君，体现了红线女勇于自我挑战、不断超越自我的艺术家本色。红线女坚持认为，社会是发展的，越剧应该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所以她将许多精力投入到反映现代生活的新编剧目的创作之中。说到这儿，我们一同欣赏由红线女演绎的越剧《昭君出塞》。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演唱的越剧《昭君出塞》。1991年，红线女以66岁高龄主演现代戏《白燕迎春》，塑造了一个以德报怨、胸怀宽广的白衣天使形象，用炉火纯青的红派艺术再次征服观众。1998年，73岁的红线女在6天时间里日夜奋战，录制了15折代表作，其中有4折分别塑造了古代4大美女。古稀之年，一人自绘4美图，令人叹服，令人惊奇她惊人的生命力和摄人的艺术魅力。除了个人表演的创新和突破之外，红线女在越剧推广上有创新意识，也被人广为称道。2004年，79岁的红线女和同事们一道，历经4年，拍出了世界首部越剧动画电影《刁蛮公主憨驸马》，引起极大轰动。为了让红派声腔演唱艺术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新时代新生活，近30多年来，红线女还创作演唱了《花城之春》《还珠赋》《豪唱大江东》《水乡桥韵》以及《荔枝颂》等新编乐曲。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由越剧表演艺术大师红线女演唱的代表作品《荔枝颂》。

听众朋友，在几十年的表演生涯中，红线女即使有病也会坚持演出，从不用假声欺场。而且为了对得起自己观众，她会在开场前三四个小时便来到剧场，化好妆，静静地在化妆间默戏，保证正式演出之时不会出现差错。而在演出之前最少有一天，她会完全静声，以减少声带疲劳，保证舞台的嗓音效果。红线女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越剧事业，许多老艺术家早已退至幕后颐养天年，可当时年过八旬的红线女依然还在全身心地致力于推广和传承越剧，为培养接班人呕心沥血，甘当人梯。工作就是红线女生命的源泉，她奉信工作再工作，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直至生命的尽头，驾鹤仙逝。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粤剧大师红线女生前所演唱的粤剧《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0年代学习，40年代成名，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他不迎合低俗的趣味，大胆创新，他专注培育新苗，收得桃李满园。6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实至名归。红线女喜欢这句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想21世纪文化迅速多元化的今天，粤剧艺术在其盘旋上升的道路上，定会永远铭记着这位艺术大师的足迹。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

强，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窗，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